0: 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1: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飞，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飞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1: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1: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习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六回，古老爷子古兴楼领着小小的贺龙到县城，就是桑植县，一是会友，二是卖点东西换点零花钱。他有意地把贺龙领到桑植县东门外，指着一块草坪说明了往事，告诉贺龙，当年你堂曾祖父就曾经被害在此。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是老泪纵横啊。小小的贺龙啊，深明大义啊，小眼睛瞪得溜圆，把小拳头一攥，古爷爷，我一定向我那堂曾祖父学，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好孩子，有出息，爷爷看出来将来啊你是个好苗子。不过爷爷也告诉你啊，到了县城人多嘴杂，什么人都有啊，当说的你再说，不当说的千万别胡说，明白吗？我明白。哎，这就好。说这话的时候，过来一个做小买卖的，卖花糕，你这人还挺黏还挺甜。古老爷子就掏钱买了块年糕给贺龙了。贺龙啊非常想吃，平时吃不着，非常高兴啊，是边走边吃。爷儿俩就进了桑植县的县城。等到了热闹街了，这热闹街不长，但是还真挺热闹。毕竟这桑植县在本地来说那是中心呢，做买的做卖的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还真显得挺繁华。爷儿俩东张西望，先是老骨头把东西出了手，把钱变现了揣到怀里头，还要请这贺龙啊到小馆子去搓一顿，贺龙自然是喜欢了。爷儿俩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听见有人喊闪开闪开，他妈的闪开，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从对面跑了一匹马，是匹黑马，鞍颤交环整齐，在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能有三十七八岁的年纪，身穿着长袍马褂，太阳穴上还贴着俏皮膏，手捂着马鞭，看那样喝多了，在马上是摘摘晃晃，用掌中的鞭子抽打过往的行人，逮着哪就往哪抽，老百姓是四散奔逃，左躲右闪，在马后的跟着十几个打手，再看这十几个打手一个个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手中拎着马棒和鞭子，一看呢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啊，有的眼尖就看见，在贺龙的身后就说，坏了坏了，快躲躲躲躲，哟，海爷来了，快躲开。贺龙不明

的什么叫海爷。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主啊，姓朱啊，叫朱海山，谁也不敢称他的名字，就叫海爷。这个海爷在桑植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臭名昭著啊，仗着家里的有几个臭钱儿，是为所欲为。在满清那会儿啊，他花钱捐了个秀才，捐的就是花钱买来的，其实他没有学问，这小子认字也不多，按现在的话说呢，就买的假文凭假功名而已。但他们家有钱呢，想干什么干什么，同时还结交官府。到了民国的时候了，或这小子更厉害了，家里边养着不少的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狐假虎威，倚仗着老朱家的势力是仗势欺人，又动枪又动刀，谁敢惹呀？惹不起呀。因此这朱海山就称霸桑植县，跺一脚四城楼子都烂颤。他那手下的人呢，也借了他的光了，没事就替他吹嘘，哼，要在桑植县，我们海老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站到十字街跺一脚四城楼子都抖三抖摇三摇。其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就拿那新官来说，要到桑植县来上任，首先得拜会朱海山。哎，这朱海山才允许你能做长了，你要把他给得罪了，你这官儿待不了几天就得滚蛋，他这势力就这么大。因为他在上边都有人，所以经常勾结官府的贪官污吏，包揽词讼啊，凡是本县打官司的事儿，他给包下了。他叫你输你就得输，他叫你赢你就得赢，抢霸人家的财产，抢霸人家的子女。就这么说吧，这小子坏透气儿，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呢，朱海山这小子上酒楼喝酒去了，因为酒喝多了，他犯酒疯了，因此见着谁打谁。没说嘛，在桑植县谁敢说个哼，谁敢说个不字儿，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因此老百姓认识他，纷纷躲得很远很远的，就挨了揍也不敢言语。古兴楼古老爷子呢，也早就知道这个朱海山，心说话倒霉，怎么遇上他了，咱可以躲得远点啊。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拉着小贺龙啊，想躲得没人地方去。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贺龙是咬碎了牙关，心说话哪来那么个海老爷，不管你旁的，就冲你这一走一过，你就他娘的不是东西，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咱们穷人出口气。你说小小的贺龙他胆子有多大呀，他热血沸腾，脑瓜子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头一看，买卖家门前呢戳着个扁担，这扁担谁家的他不清楚，他回手把扁担就抄起来。正这时，这个朱海山的马在他面前经过，说马刷就到了。小贺龙啊，来了个冷不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扁担抡圆了，对准朱海山的后脑勺，这一扁担就砸下去。你想，朱海山一个是喝醉了，二一个他心里想，我想怎么的怎么的，谁敢把我如之何，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打他呀，毫无防范。就这一扁的稍微的打的歪了一点，没砸着后脑勺，正砸到后背上啊，啪咔吧，怎么回事，小贺龙是用力过猛，把扁担砸折了。您说这个劲儿大还是劲儿小，就见这朱海山哎呀一声，一口血喷出口外，扑通从马上就栽下来了，栽到地上是人事不省。

他后边跟着那些恶奴啊，赶紧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海老爷，海老爷，谁打的？怎么着？啊、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这朱海山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快，快抓住打我那人，我看看他是谁。对，这帮打手这才回过味儿来。等回头再一找啊，你说找谁去？周围空无一人，看热闹的老百姓躲得都挺远。那么多的人，你知道是张三打的还是李四打的？所以不敢确认呢、啊。那么说贺龙和古老爷子哪儿去了？贺龙啊，不是一个劲儿的猛，他也是粗中有细呀、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下手虽然狠，没把这小子打死，从马上给打下来了，贺龙就知道惹了祸了，还在这等着挨锤呀、啊。拉着古老爷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了，也没下饭馆，出了县城赶紧往家跑。老头都上不来气儿了，一边往回走，古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着贺龙，小子，你呀，说了半天你呀，没说出下文来，什么意思呢？老头又欣赏贺龙，心说小小年纪替老百姓出气，替穷人出气，这小子做的对极了，这一般人谁敢干的？他就敢干，真是个贼胆子，将来这孩子肯定是错不了，太佩服贺龙的胆子了。但他也知道贺龙闯了祸了，这打人能白打吗？而且下手那么狠，把人打得那么重，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啊？又后悔不该把他带到县城里来，老头的心情挺矛盾的、啊。爷俩在回到村边上的时候，老头就说了："小子，你惹了祸了，被打的朱海山海大爷岂能善罢甘休啊？哎，快回家眯一眯吧，千万别捅娄子了。这事儿我建议你别跟你爹说，知道吗？"你爹一提到这事儿，脑仁都疼。我明白，我不说。爷爷，你也别说，我当然是不能说了啊！好好好，好好，快回家，快回家。他们回去就没提这个事儿。翻回头再说，朱海山被恶奴们抬回府里头，赶紧把大夫给找来。大夫把他衣裳扒下来一看，好嘛，给烙了个印儿。这扁担斜插花从肩头到后腰一直到左肋上青了那么一条子，打得太狠了，赶紧给他拿刀伤药吃止疼药等等等的吧，把他扶着躺下了。到了第二天，这朱海山把手底下十几个恶奴找上来了。我问你们，昨天谁对我下的手？这人找着没有？海老爷，没法找啊，人海茫茫啊，打人的主转身就跑了，跑的那个快劲就甭提了，我们谁也没找着。饭桶，废物，找得着也得给我找，找不着也得给我找，我非报复不可，我灭了他的全家，我把他的双手给剁掉，泼上油，我把他点了天灯，赶紧下去给我找。是是是，命好好养伤，我们下功夫肯定能把他找着。您说大白天的，贺龙这一扁的把人家打成那样，能不被发现吗？你再快你还有眼睛快吗？架不住这帮人询问呢、啊。哎呀，查了数百人，终于把事情查出眉目来了。这人到底是哪儿的？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洪家关的，啊，姓贺，这孩子叫长长，还有人管他叫贺龙，是不大点一个小孩啊，才十来岁，他怎么可能呢？后来再仔细一查，确实是个小孩。

他父亲叫贺世道，是个种地的农民，把这些事全都摸清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了，他们向主子禀报。朱海山一听，啊，洪家官的，啊，姓贺，贺世道的儿子，妥了，有账不怕算了，我马上就派人烧他的房子，宰他的人，快把担架准备好了。那位说了，怎么还准备担架呢？不备马呢？他伤太重了，现在坐都坐不起来，哪能骑得了马呢？所以啊，他得上担架。这时候他手下有个总管就劝他，大爷息怒，大爷息怒，怎么你那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报仇？不是不是，奴才以为着报仇有多种方法，不必您亲自出面，您在桑植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您被一个孩子给打成这样，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有损大爷的尊严，您再亲自一露面，诸多不便啊！我的意思说，仇咱还要报，您不用露面就行了，派个谁去了不就把他收拾了吗？小子说的有道理，行行行行，我看看派谁去啊。哎，他想起个人来，去去去，把李玄给我找来。李玄谁呀？他手下的一个打手，也是他的家将，因为他铁砂掌的功夫出众，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掌李。他跟随这个朱海山呢，也就是不到二年的光景。其实平心而论，这李玄这个人啊，人品还不错，他不是本地人，是常德的人。在一次口角当中，他误伤了人命，要不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铸成大错呀。他不敢在常德待着了，就这么逃门在外。后来被人家通缉，把他逮住了，正好在桑植县给他抓住的。朱海山上衙门去办事去了，一看逮着一条大汉，哎，外号什么铁掌李，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把这个经过一说，哎呀，朱海山正要扩大自己的实力呀、啊，心说这个铁掌李有两下子，干脆我帮他一把吧。他就在官的面前多加美言，又花了不少的银子，就把这李玄给保释出狱。为此李玄对朱海山是千恩万谢呀，为了报恩就留在他府上，还当了个小头头。老实说，这时间一长了，李玄才发现这朱海山不是个东西，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心里不痛快，心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啊，就你这地儿请我都不来呀、啊，太损太缺德呀、啊。但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今天朱海山一句话把他给叫来了，李玄赶紧走到床前躬身施礼，大爷您叫我啊，叫你叫你，我李玄呐、啊，那天我挨打的时候你在跟前没？大爷您忘了，我去讨债去了，我没跟着你啊。这也难怪呀、啊，我太冤了，我这一扁担挨的是太冤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就凭我海爷叫一个小毛孩子打成这样，我就死了我都闭不上眼。李玄呐、啊，我打算派你一个差事，你就赶奔桑植县东关外，有个地方叫洪家关，你给我去一趟。找一个姓贺的叫贺世道，贺世道有个儿子叫贺长长，又叫贺龙，就是打我那小兔崽子，你把他给我废了，要死口的，掐死他，锤死他，扎死他，烧死他，怎么都可以，就是要死口的，顺便把他家房子给我点着了。

办成这件事之后，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50块光洋，听明白了吗？老爷，我听明白了，现在就去，我等你的回信。是，老爷，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快去吧。李玄也没多解释，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了个小包，心中是不住的盘算，

0: 这村儿够大的，离离拉拉有二三里地长，正中央一条大街，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哎呀，这老贺家住到哪个门口呢？这他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得打听打听。他又往前走了走，就进了村了，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茶摊儿。他心说呀，我到这打听打听，顺便解解渴。拉过条凳子，他一坐，掌柜的，给我沏壶水。哎，好嘞，您呢？掌柜的就是红山关本地人，给他沏了壶水，双手往上一端，大爷，您用茶。李玄往左看看，右看看，这会儿街上没几个人，他问话也比较方便，那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我说掌柜的，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哦，你也姓贺，你们这有多少人家姓贺的？哎呀，到了我们这地方，老贺家是大家族啊，能有好几百口子人呢。哦，哎，掌柜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贺世道，你认识不？
1: 认识啊，
0: 贺世道是我们的同宗啊。哦，他住到哪儿你清楚不？
1: 这位。
0: 这掌柜的一听就不敢往下说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李玄呢就赶紧解释：“哎，他是这么回事，我呀是练武的，我听一个朋友向我介绍说，这个贺世道也十分了得，拳脚棍棒无不精通，我打算向他学几招，但是朋友没说清他几号门牌，住的什么地儿，所以我到这有点发懵，这才跟你打听。”啊，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你顺我的手往前看，看见前头有棵大树没？啊，看见了，那大树就是胡同口，你往右拐，头一家那个大院套就是贺世道他们家。哦，那快到了，就是往前紧走两步就到了。我掌柜的，贺世道这个人黑不黑呀？为人咋样？我客官，您打听这干嘛？没，我没说嘛，我想跟人家学几招，不知道人家收费呀、啊、是多是少，我思想得有个准备。啊，这么回事，我跟你说，不是说我们两家都姓贺，我向着他，贺世道这个人好极了，别看家里的穷，仗义疏财，急人之难，人品高尚，这个人的人缘呢棒极了，你要找他学能耐，肯定他分文都不能收，别看他穷。是吗？这一说我来着了，那你真来着了，而且那个人非常仗义，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好好好好。李玄听完了之后做到心里有数，才要去找贺龙父子。贺龙全传第七回。上回书咱说到，铁掌李受朱海山之命来杀贺龙，等到了洪家关之后，他没有急于下手，他想啊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其实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借着喝茶为名向茶摊的掌柜的了解老贺家的情况。这掌柜的也姓贺，是老贺家当家子，但他实话实说，把贺世道说得很好。另外谈来谈去就谈到贺龙身上，这铁掌李就问，听说他家有个孩子叫长长。
2: 哎，有啊，那小孩聪明，胆儿大，有主意，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0: 铁掌李一笑，听说这小孩也会功夫。
1: 会，
0: 从小就练，那功夫十分了得，你别看他是个孩子，一般大人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孩子人品怎么样？
1: 人品端正，好暴打不平，不过这孩子胆子特殊的大，下手也狠，

0: 怎么说呢，这孩子龙性，要长大成人之后，我看呢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像俺们都是窝囊膘快废。铁掌李了解了情况之后，付了茶钱，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贺世道的家门，往门口一站，他就喊：这是老贺家吗？贺世道先生在屋吗？贺世道一家人呢正在吃晚饭，因为收工之后了没事先吃饭。正这时候听外头一喊，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放下饭碗，来到院门这儿，把门打开一瞅，外边站着个年轻的汉子，上中等的身材，面部微黑，俩眼倍儿亮，一看这个气派就是个练家子。因为贺世道精通武艺呀，用眼一搭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抱拳拱手：壮士，您找我，你就是贺世道？正是。哎呀，贺先生，我找您呢有点事情，能否借宝地一谈？可以可以，欢迎光临，屋里请屋里请。贺世道啊就把李玄让到屋里去了。李玄一看这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可夫人呢一看来客人了，赶紧带着孩子们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吃饭。贺世道让李玄坐下就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啊？在下姓李呀。哦，李先生到我家找我有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请问贺先生，你有个儿子叫长长吗？
1: 有。
0: 贺世道心就一翻个儿，心说这小兔崽子肯定又给我惹祸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呀。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就问：啊，是是是，那是我儿子，大名叫贺龙。您问他干什么？你知道你儿子数日前干了些什么事儿吗？
1: 不太清楚。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啊，数日前的一天，他陪伴个老头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是不是到县城去了一趟？
1: 对，有这么回事。
0: 你儿子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祸呀，把朱海山朱大爷一扁担打成了重伤，是口吐鲜血，到现在还不能下地儿。你说他不是惹了祸了吗？
1: 这有这等事儿，
0: 那我还能糊弄你吗？
1: 哎呀！
0: 贺世道心里头一翻个，心说这事儿我怎么没知道？古老爷子也没跟我说呀，难道他们背着我，怕我害怕？肯定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世道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汗也就冒出来了。铁掌李这才接着说：我跟你讲啊，现在人家朱海山朱大爷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明察暗访，已经了解到真相，派我叫李玄呢，我是他朋友，来到你们家就打算报仇，把这个长城给废了，放一把火把你家给点了。你听明白了吗？
1: 哎呀，
0: 你说这怎么办？这李玄没说瞎话，实话实说。贺世道是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好话呀，但他知道说多少好话也没用，看这个人言谈举止绝不是危言耸听，人家说的都是实情啊。他就骂贺龙呗：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儿，这孩子肯定有神经病，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这些年我就为他操心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

0: 么办？铁掌里冷笑了一声，我朋友别着急，你也别害怕，上边是这么吩咐的，至于怎么做全在我呢。啊，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说你们父子人缘甚好，见义勇为，暴打不平，为人正直，乡亲们的口风颇佳呀，你能不能把这个长城给我叫来，我先见他一面。行行行，长长，长长，先别吃饭，过来一趟。其实铁掌里这一进门，这贺龙的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他知道事儿犯了，当然也是一阵的紧张，端着饭碗，嘴里是吃着呢，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这会儿，他爹叫他，他不得不过去，擦了擦嘴，来到客屋里头。爹，您找我，过来过来过来，这位是你李大叔，你过去行礼吧。啊，贺龙赶紧行了个礼。哎，大叔。铁掌李上下打量打量贺龙，一看这孩子虽然说十来岁，但是个头可不矮，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度不凡呐，两只眼睛闪亮，虎头虎脑的，心里自有三分的喜爱。铁掌李就问：“你就是贺长长、贺龙？”“
1: 对。”“
0: 哎，你跟我实话实说，数日前你到城里赶集也好，办事也好，你都惹了哪些祸？”贺龙一听明白了，干脆也没必要隐瞒了，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最后承认人是我打的。“那你为什么下手打人？他跟你无冤无仇？”“谁说无冤无仇？我早就听说了，朱海山这小子为富不仁，他仗势欺人呢，专门欺负穷苦的老百姓，我是替穷人出气，替世间除害，因此我打了他一扁的。我恨我手啊下的还是轻，没把他给打死。”你看看，十来岁的孩子说出话来铿锵有力，毫不隐晦，把小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铁掌李点了点头，罢了，是个好苗子，真应了那句话了，大丈夫敢做敢当。行。他转回身来跟贺世道说：“贺先生，恭喜你得了虎子啊。”贺世道不明白他说这话是讽刺啊还是真心的。“那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实不相瞒，我虽然是被派来的要杀掉贺龙，但我心呢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了解了情况，你们一家都是正人君子，穷得有骨气，这孩子将来了不起，我焉能下此毒手，那不成了助纣为虐了？实不相瞒，我名义上是在朱海山的下边混饭吃，实质上对于他的为人我是深恶痛绝，要不是当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早就走了，我能干这种坏事吗？今天我来呀，是告诉你们实情，我绝不能下手，这事儿到我这儿就算为止了，至于朱海山还派什么人来如何报复，我就不得而知了啊。不过呀，这长城惹了大祸，捅了娄子，你们要严加防范啊。啊，哎呀，好汉呐，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太感谢你了。长城，还不谢过恩人，叫叔叔。那贺龙啊，虽然性情耿直，他并不是个二百五，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呀。他一看这铁掌李说话也颇仗义，因此赶紧跪倒施礼：“谢谢李大叔，谢谢大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有出息，有出息。贺世道一看，人家就是救命的恩人，这是事先来通风报信来了，这是大好人一个呀，能让人家这么白来吗？得谢乎谢乎人家。至于怎么谢，一会儿再说。他赶紧派人把古兴楼古老爷子也给找来了。古老爷子能言善讲，到这儿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了一惊，对于铁掌礼也是千恩万谢。那怎么办？怎么谢谢？得有实际的，得有干货呀，起码说给人拿点钱呢。先摆了一桌酒宴，虽然名义上酒宴，也就是杀了两只鸡，炖了一只鹅，仅此而已。农村那水酒也不出名，这就是上席款待了。但是铁掌礼也就微微喝了点酒，吃了几口菜而已。没等着贺世道拿钱呢，铁掌礼从怀里拿出十块光洋往桌上一放，这钱呢是胡海山给我的钱，他答应了我把贺龙杀了之后给我50块光洋的奖赏，这是定钱，我揣到怀里头了，一共20块，我留10块，这10块给你们，我是奖励尝尝，这还得了不起。哎呀，贺世道一看哪有这个理儿，人家是恩人，不但没给人家谢过，人家还给自己钱，这哪接受得了。后来推来让去，不得已还是把钱收下了，自然对铁掌礼是千恩万谢。铁掌礼说，这么办吧，时间长了怕跑风，我呀跟你们家告辞了，从此之后我也不回县城了，也不见这朱海山了，我另投生路，咱们后会有期，你们一家人保重啊，尝尝，我走了。你说这好人呢还是居多呀，谁都没想到这李玄这么仗义，这全家人包括古老汉把他送出村口，这才拱手告别。等贺世道回到屋里头，把冷汗擦了擦呀，就问贺龙，小子，这事儿你为什么回来没说？爹，我怕您生气。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净给我惹祸了。听人家铁掌礼说的清楚，这朱海山呢，一次报仇不成，这事儿就能完吗？还不定派谁来呢。看来你在家待着太危险了。古兴楼也说，是不是这样，让厂长出去躲一躲，躲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这风也就过去了。对对对对，往哪儿躲呢？全家人一计议，干脆把这贺龙啊送到他老娘家去，他外祖父外祖母对他挺心疼，让他到那儿避避风，贺龙也同意。第二天，这小贺龙收拾东西就起了身了。那么他老娘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鹤峰县王家河。这鹤峰县呢跟桑植县是邻县，其实说起来也就是180里地，也不太远。这王家河也是个大村落，能有400-500户人家，比那洪家关呢只大不小，而且风光秀丽。本地最有名的就叫五峰山，这五峰山太漂亮了，是风光秀丽啊。这本地的老百姓都是养蚕呐、种田呐、织布啊，靠着这个为生。贺龙的老娘家呀也不富裕，也就是勉强对付着吃饭，但是一看外孙子来了，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把他给收下了。贺龙也没隐瞒，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老娘就说，孩儿啊，你太荣幸了，这个年月咱惹不起有钱的人呢，你年纪太小，千万别给家里头惹祸啊，
到我这儿来避一避也是好事儿，我就要求你别捅娄子行吗？行，我一定听话。哎，那就留下吧，跟老娘睡。这老两口子对这个外孙是格外的疼爱。别看贺龙小，他心里头有事儿，他一看老爷老娘家过得也不富裕，现在天人进口，我吃的又多，我能吃白饭吗？应该呀，找点活干。后来跟老娘老爷一商议，找什么活啊？这么点个孩子，只能给财主家放羊放牛。正好本地的财主王老财缺少一个放牛的，经过说和之后就把贺龙给收了。因为人家不了解贺龙的情况，打这之后贺龙是天天把牛群赶到五峰山下去放牛。其实是放牛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也有放羊的，十来个小顽童凑在一块儿，一看贺龙就问：你叫啥名？我叫长长。你从哪儿来的？从桑植县洪家关来的。哎，大伙见着都挺亲热。再说贺龙人缘也好，也仗义，另外又会武术，时间长了他就教这帮孩子练武，把这牛群羊群赶到山坡上那儿吃吃草，他就开始教。这帮孩子都非常高兴，尊他为老大。这贺龙从小到大就有个毛病，不管干什么他得当头头，他得指挥旁人，旁人指挥他不行，这玩意儿从小就看大呀。但是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其中有个大点的孩子有个绰号叫大猫。这大猫啊，仗着个头大有把子气力，净欺负这些孩子。贺龙来了之后，这帮孩子都听贺龙的，他有点妒忌，没事就找贺龙的茬。贺龙也看出来了。有一天贺龙啊，一边放牛一边就问他：大猫，你长大之后想干点啥？这大猫毫不犹豫地把嘴一撇，腰板一拔：我长大了当保长。那保长在本地那就了不得了，是村镇里的头头，有权有势。贺龙不听则可，听完这话之后把掌中的鞭子抡起来，啪就一鞭子，把大猫打得一激灵。你为啥打我？我打你就冲你要当保长，我就得打你，你绝对不是个好种。贺龙说完了不出气，把鞭子放下，奔到大猫近前，反正嘴巴子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啪啪啪。那帮放牛娃都惊了，一看贺龙真下手，赶紧过来劝仗，把大猫打的是嚎啕痛哭。这事儿过去之后了，这大猫能完得了吗？回到家里跟他爹妈就说了。爹妈一听：谁？哎呀，老王家的人呢？他的外孙子来了，无故打我的孩子，这还了得？人爹妈领着大猫找到贺龙老娘和老爷。哎呀，老太太一听也着了急了，赶紧给人家赔礼吧，道歉吧，简直净说拜年的话了。最后给拿了十斤米，又给拿了些水果，这才了事。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娘老爷在灯下就教训贺龙啊：孩子，你在桑植县惹祸出来的，到了俺们家你千万别惹祸呀，你到这儿避祸来了，你要再惹祸，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小爷爷，千千万万听见没？哎呀，贺龙一看老爷老娘那么着急，都哭了，心里头也有点悔意。行，往后我肯定不惹祸了。哎，他说话还真算数。打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也是活该有事儿。什么事儿？这天贺龙跟一帮孩子放完牛羊了，看日头要下山了，开始回家。我这一进村啊，正好在王财主王家大院门前过，
贺龙抬头一看，

0: 王家大院的大门前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男女老少有100多号，七七叉叉不知谈什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分开人群挤在里边一看，大门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脑浆崩裂，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地上还有一滩血。仔细一看，是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死得这么惨，他回头就问旁人：“大叔、大婶，这咋回事？”有个人好多话，就跟他说：“孩儿啊，你不知道，这老太太姓田呐，我们都管她叫田大妈。哎呀，她在这家老王家干了30多年了，给她家织布，织的呀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累瞎了。”前些日子我们就见老太太掉眼泪，为啥呀？这王财主说了，说你光吃饭干不了活，我家多一张嘴负担不起，就把他逐出家门。你说这么大岁数了，无依无靠，现在也没有能力了，眼睛也瞎了，要赶出老王家的门，今后就得活活饿死了。可能老太太走投无路，这才碰头自杀。啊！小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旺上撞。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无

0: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

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接下来是转播室
1: 考察水情，他要修建一条不但能杜绝水患，而且能灌溉航行的人工河流。石头、木桩、竹筐成为他最主要的修建材料。

2000多年后，世人仍然惊异于这项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它包含着怎样的奥秘？李冰把工程的修建选在岷江河流的弯道处，根据弯道的水流规律，把江水引入工程的主体，包括被称为鱼嘴的分水堤、飞沙堰和宝瓶口。分水堤把岷江分为灌溉内江和排洪外江，飞沙堰是中段的泄洪道，一来排遣洪水，二来利用大水进入外江的漩涡作用，大大减少泥沙在宝瓶口的淤积。宝瓶口则是内江的进水口，控制着最终进入平原的水量。

古籍《华阳国志·蜀志》详细记录了都江堰给成都平原带来的天堂般的景象。在这幅依照清代古图复原的都江堰灌区图中，有序的水网像脉络一样伸向成都平原。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中，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们在这里耕作、收获、生育、繁衍。

10多年前，西方人开始对他们那些依河而兴的城市的河流进行修护。在中国成都，此时也在进行历史上最大的城市河流工程。工程带来一座城市的新生。2000多年前，水使成都通江达海，富甲天下。今天，这仍然是一座被水滋润的城市。水维系着它的记忆和生机。

1905年7月，孙瑞生下了一个女儿。从孙瑞的爷爷算起，这是他的家族中在成都出生的第四代人了。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

0: 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20多年前，人们在话说长江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奇迹。这是位于中国长江上游的一座佛像，它的躯体大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1: 震咯，震咯。
0: 20多年后，巨佛对于每一个初来乍到的人留下的仍是惊叹，因为他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它的高大来自于一整座山体。这是三江交汇处的凌云山，从巨佛的脚下到它的头顶是一次艰辛的登山过程。这是长江上游的一个特殊地带，巨大的佛像和一座古城之间竟然聚集了三条河流。青衣江、大渡河从这里汇入岷江后一路向南，成为万里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对古城中的一代代居民来说，巨佛从他们出生时就存在了，它使这些人总是怀着一生一世的好奇心和神秘感

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巨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是什么人将一座山变成现在的样子？时至今日，好奇心仍是许多旅游者来到这里的原因。在天气晴朗的日子，从巨佛所依的凌云山西，人们总会看到远处有一座山峰若隐若现，那就是峨眉山。

梅山的神奇来自他所经历的漫长时间和似乎难以穷尽的隐秘空间。今天一些惊人的数据可以让人解读构成神秘的种种细节，多达1600种的药用植物，令人想到神话中的仙草，超过3000种的高等植物，2300余种动物，构成这个灵性的世界。从温婉的谷地中突兀而起的山峰，海拔高度高达3000多米，与这些绝对数字相对应的是这片秘境中种种令人难分真幻的自然奇观。将近2000年前的一天，一个修行者来到山中，他带来一门真实的学问和远离俗世的生活。作为一名修行和参悟者，峨眉山罕见的高峻、幽深和空寂，或许正是他心灵的理想栖息地。峨眉山的更多魅力来自于今天被我们称为佛学的一门旷古学问。除了那些深奥的佛经梵语和悠远的理想，这门古老学问还告诉人们最为现实和超前的生活态度，这已足以让芸芸众生燃起一柱清香。千百年中，它带来了这些宫殿般的庙宇。记载传说中，公元1世纪中叶，孤独的修行者在这里建了第一座名为普光殿的寺庙，这也是长江流域的第一座禅寺。

0: 伏虎寺相传建于东晋末年，它现在是峨眉山中女性出家者的居住地。在佛教中，女性出家者被称为比丘尼，和许多古代与今天的修行者一样，正戒来自遥远的北方。25岁后，她开始了眼下的这种生活。
1: 最初知道峨眉山是小的时候在武侠小说当中里面听到过，深远的一座大山，里边住着很多就是一些习武练剑的人，好像每天都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当时那时候也是一种小时候的一种心理状态吧，跟现在完全就是学习佛法之后再来重新认识峨眉山是两种心态。
0: 佛教的教义以给予所有人福乐、摆脱苦恼为主旨，僧尼自古以修正自己的德行为生活内容，他们的许多生活对我们来说充满神秘感，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人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隐于深山中的佛教圣地，使政界从多年前侠影仙踪的想象进入晨钟暮鼓的现实。政界说，他希望在佛的世界中获得一种平和的心境和看待世界的智慧。

远古在孤寂的先行者心中，峨眉山中那座最高的巅峰或许意味着宗教的高远致敬。在与天相接的绝顶修禅问佛是他最初的理想。一些模糊的记载表明，山顶曾有最早的庙宇，真正确切的记录来自中国明朝时期。当时山中的寺庙多达200余座，而在最高的峰顶是一片天上宫阙般的金殿，这里也因此得名金顶。1982年，话说长江摄制组登上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顶峰，远处圣洁的雪山和与昆仑山遥遥相连的山脉令他们肃然起敬。在这里，摄制组拍下了山顶上的许多奇观，但没有人见到传说中的金殿。据说它们已消失在数百年来的历次大火中。2005年7月，金顶已经消失的禅院和巨大的佛像正在被政府和僧众修复，大量的现代材料和工程技术手段被用于再现这一宏伟的远古场景。根据记载，金顶的大片寺院兴盛于明代，主体为一尊巨大的普贤菩萨铜像，新的庙宇和佛像仍建在当初的位置。存留下来的庙宇和佛像为金顶的修复带来想象空间，此外还有这些历史悠久的稀世珍宝，著有大量经文的佛塔，来自印度的贝叶经，玛瑙般斑斓的佛牙，这尊铸于1000多年前重达62吨的普贤菩萨像成为最重要的修复依据。至今人们仍然想象不出它是如何被铸造安装在路途艰险的峨眉山上的。如果有一位远古的僧人此时来到山中，眼前的一切并不会令他感到陌生。在峨眉山的寺庙中，数百名的僧人和比丘尼严格地保持着古老的佛教仪式和传统生活。据记载，在明清两代的鼎盛时期，山中的僧尼曾经超过1000人。佛教最初兴起于印度，公元1世纪时沿着南北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北线由秦岭分界而传，南丝绸之路由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穿越长江的上源金沙江。许多人认为这是佛教来到长江流域的重要途径。佛教传到三江交汇的乐山一带是在什么时间呢？上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发掘了距大佛31公里的后山中的一片东汉崖墓群，除了大量藏具和随葬品的出土，在墓壁上的浮雕图案中，凝神打坐的佛像骇然现身。崖墓的建造时间与学术界认为的佛教传入时间相吻合。根据时间和地域，长江流域佛教根植流布的赵端就在这山水之间。许多年来，巨佛的来源一直是一个谜。1982年，研究者们考察了大佛右侧外临江绝壁上的一块字迹模糊的石碑，碑刻中的文字在他们的努力下渐渐重现。这些来自唐代的碑文记录了一座巨佛的诞生。

重现的碑文这样记载：昔日的岷江，江水泛滥成灾，恶浪汹涌雷鸣，人畜不能幸免水患。海通在佛教盛行于中国的唐代，在三江交汇的山寺中做了一名僧人。碑文中记录，海通一生的理想是在激流旁的巨崖上造一座神力无边的巨佛，镇住江中兴风作浪的妖魔。海通为此终其一生，巨佛由后人续修完毕，历时90余年。历史中巨佛的修造秘密一直鲜为人知，然而偶然之际，人们发现了两块从大佛头上脱落的发髻。这些由巨大条石制成的发髻，使属于一个古代工匠的雕刻技艺和生活浮现出来。在这遥远而真实的生活场景背后，巨佛开始吐露他的躯体之谜。

0: 巨佛头部的发髻并非许多人曾经想象的那样整体雕造而成，它们来自1021个雕刻有螺形发髻的石条，多达18层的发髻的间隙中藏着3条排水沟，它们与佛像背后的暗道以及身体上的衣纹构成巧妙的排水系统。此外是结构严谨的木构建筑技术，它们带来高达7米的巨佛的耳朵和鼻子。乐山大佛又被人们称为弥勒佛，在佛教中它是代表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佛。在中国更古老的弥勒佛像中，很难找到乐山这种弥勒佛的造型，平稳挺拔的坐姿意在临江镇水，古人的选择充满着象征色彩。今天1000多年前的一些秘密仍然令人不解，巨佛所在的地貌受地质构造运动影响较弱，没有明显的断裂带，这是它至今屹立不倒的原因。1000多年前古人怎样获得这些知识？难道仅仅是巧合？记载对浩大工程描述十分简单：万夫静立，千锤齐奋，大石累坠，巨骨僵硬。1200多年前的一天，三江交汇的大佛前，工匠们终于看到他们倾注毕生心血的巨大神灵耸入云端，他们的名字和短暂的生命在东去的流水中不知所终。在距离乐山以东数百公里的重庆大足县，佛像雕刻艺人刘能峰正在忙碌。刘能峰的雕刻技术来自祖传，在大足县城北面的一条街上，他开了一家石刻作坊。因为他技艺精湛，许多慕名而来的年轻农人都成了他的徒弟。
1: 那有一块下盘按的咯，金色。哦，还有个那层，那层按的，一小按的，两个人胸上高了点。
2: 手一定不要那个隔吧，我还是打很热，有些时候就像泡马水那种感觉，一起了个隔吧都成了现代的佛像。
0: 刘能峰创作的雕像大多是佛教题材，有观音、如来、普贤等佛教中的重要人物，也有容易被忽略的小人物。有的雕像体量巨大，有的是情节性复杂的佛经故事，有着戏剧一样的场面。在大足乡间，许多农民都会雕刻佛像，这个传统不知始于何时。
3: 但这些都是模仿老前辈在湖湾石雕上的去模仿出来的。
0: 在农人们生活的山林里，分布着5万余。

尊佛教石刻造像，它们曾长久的沉寂，这些巨大的身躯和完美的造型千百年后如天遣神差，令举世震惊。大足位于长江的北岸，从历史上看，自唐朝到南宋，地处中国西南的四川少有兵戈战事。在这漫长的时光中，南来北往的僧侣、工匠、商贾、帝王取长江和蜀道之途，在巴蜀来来往往，历时一千多年，是他们带来了大足的这片佛国景象。

到1982年时，大足乡村的人们已经这样平静地与佛像生活了很久。在这些场景中，人与佛难分彼此，即使在穷乡僻壤，人们仍然会为佛像建起高大的房子遮风挡雨。和雕刻一样，对佛像的保护在当地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

0: 几十年前，大足石刻还藏在山中。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一个叫郭向颖的人来到这里。
1: 当时也没得啥子博物馆，都是收石刻的。像我周围那些农民那些，好，有时候我主动也要去跟他们联系啊，因为你周围的那些关系你得了解。好，他们也问你是不是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所以你才上山来了，都认为这是一个倒霉的工作。其实我很快就爱上他，大概半年以后我就不觉得孤单了。
0: 罕见的石刻群令郭向颖着迷，在照相机和现代绘图技术还没有普及的岁月，他开始一龛一窟地描画佛像，为他们建档。20多年前，话说长江摄制组用当时最先进的影像设备，详细拍摄了名不见经传的大足石刻。在这之前，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一年，郭向颖刚刚完成了他持续画了多年的石刻档案。这是一幅长达20米的画卷，它包括大足北山、宝顶山的所有重要的洞窟和石刻造像。学过美术的郭向颖当时并没有想到大足石刻将会有怎样的命运，他只是希望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把一些日渐消失变化的佛像记录下来。将近20年后，长卷开始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它与郭向颖那些积累半生的手稿一起，成为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的重要文档。

1999年，大足石刻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此时的郭向颖已到了人生的暮年。1982年，郭向颖筹备已久的大足石刻博物馆成立，在他出任馆长的十余年中，石刻得到了迄今为止最系统的学术研究和科学保护。数十年前的一个夜晚，郭向颖开始描画的第一尊佛像，位于现在标号136号的北山石窟中。136号窟为北山石刻的经典，是北宋时期的造像。在这个石窟中，造型精致的经藏转轮中柱是全窟的支柱，又像佛教轮回中转动的巨轮。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是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形象。

0: 男人形象的雕刻线条粗拙有力，女人容貌秀丽，她们的衣饰和形态被赋予很多细节，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郭向颖曾用去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手绘宝顶佛湾中的千手观音造像，这也是让他倍感神秘的造像。紧邻千手观音造像的是同样令人惊叹的释迦涅槃造像，他们庄严静穆，气势恢宏，关于他们的建造者在大族民间有着种种传说。许多年后，郭向颖在翻阅典籍时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公元1159年，16岁的大族僧人赵志凤前往川西修行，在那里承启佛教宗师刘本尊宗法。20岁左右回大族宝顶山开山造像。刘本尊于公元855年生于古时的乐山，在时间和地域上都与乐山大佛密切相关。乐山大佛建成100余年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佛教石刻造像活动在大佛东边的大族开始了。1000多年后，大族人在这里看到了他们每天都在重复的世俗生活和中国人始终都在追寻固守的忠孝礼仪传统道德。父母恩重经变相，由数量多达11组的造像构成连续故事，以求子、怀胎、临产以及婚娶、送别等一系列日常生活情节，形象地讲述了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过程，意在劝诫人们报效父母。他把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儒家的伦理、理学的心性和道教的学说融为一体，营造出中国化了的佛国景象。郭向颖仍然住在大族北山下的小屋里，晚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继续为那些即将消失的石刻建档。
1: 他这个石刻啊，越到后期他这个风化就越严重，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啊，有很多古人见到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都已经见不到了，只要说要借助他们这个古人的一些记载，哎，再跟实物能够对照。
0: 2006年3月，峨眉山消失已久的巨佛和寺院群，从与天相接的金顶脱颖而出，它的消失和重现。都像是一个神话，盛世修治，清明转世。按照佛教的治理，金顶今天的修复意味着最殊胜的因缘，这个因缘来自于一个时代。千百年后，人们会从这些来自公元2006年的形象石之中看到一个兴盛的时代。
2: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3: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4: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 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古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容，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年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渔夫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方，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2: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来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百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1: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他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0: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2: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啊，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0: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3: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术数方剂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 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8名弟子到4面8方去宣传教义、发展途中，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先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时折令有余，心尘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2: 太平清理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清理太平清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20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初倚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300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当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

0: 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1: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比如说道团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就是张良、张角、张宝，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鹤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
2: 也有一坛钱用平火化，
3: 知县归命里，高君大师把女心上情太急。
0: 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阳、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4: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朝廷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它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是地方官、地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所以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0: 杨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贤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4: 当时这种那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的。
0: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徒众，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7年3月初5，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林氏辩捷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消裂，流血成川。
5: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了。 所以呢，宗教就强化了农民。

0: 战争的这种这个动员的能力，包括他这种这个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1: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义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埔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金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仁恭将军张良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埔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宫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

0: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三峪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金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1: 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一些社会的异动势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0: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

0: 济危机。
1: 这批简牍啊，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啊，是以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呢，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就是说简牍上所说的啊，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那个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0: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2: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啊，相当于丞相啊，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啊，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啊。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啊，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东汉后期啊，社会矛盾那么激烈啊？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啊，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啊。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啊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啊。你有钱就可以嘛，啊，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0: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许张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黄甫嵩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甫嵩，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甫嵩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石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3: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

0: 合在了一起，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占领这个黄金旗，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哈，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啊。那么像黄埔松、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哈，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
1: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前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0: 黄巾起义啊，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哈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的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秦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啊，在河北啊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燕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1: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0: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哈、啊、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消

英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到了

0: 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成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4: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每天的15:30来收听正在直播中的一路听天下节目。抗战时期，南开大学遭受空袭，清华北大也危在旦夕，三校南迁，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战火中成立的联大，读书者有之，从军者有之，其中更饱含家国情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带领大家共同来走进西南联大

0: 1937年7月，天津人杨乙高中毕业，他的成绩让他能够保送南开大学。
1: 毕业典礼以后就是7月份，然后77就事变了。被日本给人扔了炸弹，炸中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没有了。
0: 作为南开大学外语系大一新生，杨乙无书可念。几个月后，他得知由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是决定乘船离开天津。
1: 我们送给学校的纪念品呢，每一个班都送纪念品，我们送的是一个旗杆，可是没想到旗杆没多久就挂上日本旗子了，是吧？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老师说，我说等着我们挂上我们中国的旗子，我们就都回来。
0: 杨乙取到香港，经水路前往越南海防，再换乘火车前去昆明，这也是当时很多清华、北大、南开师生选择的路线。
1: 从海防就坐火车，我们没坐过那样的火车，就是这个，我们叫闷罐车，就是行李车。再近的云南的边境，我们就站起来唱那个“起来，不愿做奴隶人们”，唱《松花江》，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啊，那时候是热泪盈眶，总算回到中国的土地。
2: 老船夫不论晴雨，必守在船头，有人过渡时，便略弯着腰，两手援引了竹篮，把船横渡过小溪。

0: 名字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名字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是你邀到比奇兰当和尚吗？名字点点头。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脱水的声音。
1: 中国各处的宁静都终结于1937年的炮火。这一年8月，淞沪会战上海告急。生于1920年的江苏高邮人汪曾祺正读高二，不得不告别江阴南京中学，辗转借读于淮安、扬州、盐城。战时日近，一家人流落到高邮远郊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这就是后来受戒里的比奇庵。
2: 到9月还是12月开始，可以到11月。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沿着京沪线要往南京打了，所以学校已经奉命解散。所以这学校这个悬崖一下提，大家都哭了。有英的女留学生她去，她说去留学你给我去。

0: Japanese bombers appear over Nanking. The populace becomes panic-stricken. Shanghai has fallen. Supplies for the Chinese troops have to be shipped overland from the south, from Canton.
1: 我1921年4月18日生的，37年12月13日离开南昌。为什么记得这里呢？因为1937年12月3日日本占领南京大屠杀，结果南昌震动。
2: 经过金华，民国初年经过金华，到南昌、九江，然后换乘船到武汉，然后再往上走呢，就到了宜昌。宜昌再往上走，因为这个时候是大量的人啊往重庆撤。
3: 生于1924年的宁波人郑哲敏，后来又流落到山西、陕西和成都金堂县农村辗转求学。
4: 九江电厂跟纱厂附近，他就是专门来轰炸，我们家就在附近，所以每天都来，有的时候来三家，有的时候来九家，有的来27家。不但扔炸弹，看到人群他就扫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从家里逃出来。
3: 1927年，生于江西瑞昌县的潘继鸾跟随父母从九江逃到赣南，再逃到湖南，再逃到广西，最后从贵州去往云南。

0: 昆明的九月正是雨季的尾巴，雨季的尾巴就是孔雀的尾巴，是最富于色彩的美丽的。新校舍背后向北边看，五里开外就是长重峰，山色便是墨绿的，山脊上那一条条的黑岩是清清楚楚地嵌在这大块绿宝石里。
1: 这是出版于1946年的回忆录式小说《未央歌》里的文字，作者陆桥本名吴讷孙，和杨乙同岁，也都来自天津。吴讷孙原本从南开中学保送燕京大学，却在毕业后的只身游历中跟随长沙临时大学来到昆明。与此同时，许渊冲从江西考入西南联大外语系，和杨乙、吴讷孙成为同学。
2: 我的学号就是 N， 南开呀、N， 清华是 T， 北大是 P， 我们班好像就我一个人是 N 二一字。像是许渊冲他们考进来的是连字号 ，P 字好吧 ，T 字香，N 字没人要，

0: 杨颖、吴讷孙、许渊冲这些外省学生，满眼是从未见过的云贵高原风光，而在昆明人的眼中，他们也是新奇的风景。这其中也包括生于1921年的王希济。
1: 我们叫他外省人，对我们本地人呢，不太看得起。哎，大学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味道，有礼貌。我记得一个标准，就是穿那个棉布的大衣。昆明以前从来没有过棉布大衣。
0: 王希济经过跳级，从昆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而郑哲敏和潘季鸾先后以各自考区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他。

0: 那个时候就是想攻略包裹，挨打或者什么，总是你攻略不行啊，造不出炮，造不出箭。我的手号是523。
1: 1939年夏天，汪曾祺沿着和杨颖几乎一模一样的路途，进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而生于1918年的浙江绍兴人刘元子，则通过转学，进入西南联大外语系。
2: L829，好像那个谁是吴宁坤是L30。
3: 喜欢外语吗？外国文学啊什么？不是，我报了外语系。
1: 1941年，17岁的北平少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号 L4795。 在昆明，他与曾共同就读北平崇德中学的好友杨振宁重逢。
4: 邓稼先跟我这个关系特别密切，虽然在崇德中学只一年，他就变成我的一个非常知心的朋友，我们气味相投，你可以这样讲。
1: 1942年，17岁的王汉斌跟随华侨青年战时工作队从缅甸撤退到中国云南。不久前，他在仰光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5: 被革命以后啊，当时是组长决定是要我到延安了。到延安的路啊断了，走不了了，所以专门呢来通知我，让我考西南联大，还一考就考上了。
1: 就这样，中国各地的学子历经各自的颠沛流离，终于在陌生的内陆高原与自己的大学相遇。
6: 太阳虽依然明朗地照着，热力却似忽然失去了。校里花草坪上的蝴蝶也减少了，那里横七竖八躺着晒太阳的学生，他们躺在自长沙带来的湖南青布棉大衣上，棉大衣吸了一下午的阳光，正松松软软的好睡。他们一闭上眼，想起迢迢千里的路程，兴奋多变的时代，负壮向荣的年岁，便骄傲的如冬天太阳光下的流浪汉。在那一刹间，他们忘了伊丹，忘了吴家，也忘了机场，确实快乐的和王子

0: 原来都是坟地，那么一块荒地在西门外，从那儿开始建的房子
1: 小急脏乱，
2: 教室是铁板房，干大里的墙，木格的方窗子，上头没有玻璃的，是糊的竹纸，
0: 叮当叮当的，一下雨它就响。
1: 听课，一个教室大概有二三十人，学生的桌子跟椅子是一个东西，就是羊腿椅子。一个椅子，这个拐出来一个羊腿把，羊腿把就是放书的地方，记笔记的地方，比我中学差多了。

0: 学生宿舍呢是茅草房，那一个茅草房就住40个人，
1: 40来人挤在一个大房间，
0: 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对，就是个小隔间，但是中间空间很小，也就这么宽。
2: 灯没有，上边的人到下边来看，借着那窗户的光。
1: 哎呀，这个臭虫啊，从出去咬得我眼睛睡不着觉，浑身都痒。
3: 咬过啊，一浑身咬你，他就得要挂帐子用你了。挂帐子用帐子用，给他送来就帐子臭虫。
1: 你把它咬死了的话，全是血。
4: 捏死了以后，它带那个蚊子味儿的。然后我们就拿个玻璃瓶子，逮着臭虫装到瓶子里头，它在里头还下籽儿呢。
1: 慢慢的就。反正你咬你的，我睡我的，是从和平共处的，
0: 基本上不能洗澡。而且在昆明呢，说实在，四季如春，洗不洗澡也都无所谓。
5: 西南联大的女同学吃胡萝卜成风，这是因为女同学也穷而且馋，不知道是谁提出胡萝卜还含有微量的砒，吃的可以驻颜。他们一边弹着克里斯汀娜罗塞蒂的诗，布朗迪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
2: 那吃的那个饭叫八宝饭，它那是红米，里边有稗子、谷子、什么麸皮、石头子儿，甚至也还有耗子屎。
6: 我们抢不过男生，自己的饭盆啊，反正就是搪瓷的盆什么，它远远的像飞镖似的，呼一飞。
2: 有一个技术，先盛半碗，赶紧吃完。
6: 头一碗他装的不多，他很快吃完，然后他就放一个飞。
2: 可以吃一碗饭，要不然呢，你盛一碗，第二碗就没有了。

0: 文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文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文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大。我跟文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1: 这是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描写的西南联大的上课场景。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了十来门课，《诗经》《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等，最教座的课是古代神话。不单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
0: 文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文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1: 文祺入学的时候，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就读于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文学系的荣婉毕业。他的老师和同学纷纷为他誊写诗文和寄语。留言册中，陈寅恪心事重重：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朱自清豪气干云：何必三竿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吴宓看来心情不错：壁滨上有桃源地，好景天南春正浓。闻一多则以之前在

在湘黔滇征途中录下的贵州安顺民歌相赠。一条大路通云南，去时容易转时难，去时羊雀未下蛋，转时羊雀叫满山，尽显潇洒豁达。

0: 这些在中国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在当时无非就是西南联大那些从大一到大四的本科生的教师。
1: 我记得很清楚，有大一国文，大一英文，微积分，大一物理。
2: 国文啊，历理叫做公共课，大家都要通过，如果不及格了，那就不能升级。
3: 这联大业界不分院系，一律同等待遇，所以我跟杨振宁同班。
1: 我所念的大一呢，是跟叶公超先生念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位现在还在的，叫做许元冲。
3: 从事到联大就是混这一班，他就坐在我旁边。
4: 我的国文是两个老师，最有名的老师叫的朱自清。
2: 朱自清有助教，但是他并不让助教改我们的作文。我们的作文交上去以后，朱自清亲笔修改。
3: 朱自清文艺多，沈从文这个罗永的所有的大一国民性教授音乐剧都开两个礼拜课，
2: 此此歌舞古今中外都有，
3: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歌舞课。
0: 从同学方面来说，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文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这是生于1915年的浙江温州人赵瑞红关于西南联大老师的文字。
5: 当基础课都是系主任讲的，中国通史吴晗，社会学史魏孝通、韩光旦。
4: 他戴个白雷帽，戴着帽子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就先说我不能摘帽，因为我眼睛不好。那我们就想，那你戴帽子跟眼睛有什么关系？内在的关系。
6: 他老踏那个鞋，就是从来这鞋就是贴着，那么这也无所谓。结果呢，他那个常常就是后跟都破了，露了个后跟，扣子呢常常也扣错。可是讲课那真的是非常好，我从来不带稿子，上来呢就跟我们讲，板书也写得很漂亮。
2: 他衣冠楚楚，他上课非常严肃，可以说他是没有一句废话，他讲的话如果把它记下来就是很好的一部著作。
7: 在一个乳香的清晨，我独自一个人在长满秋草的山径上散步，我看见一个身穿灰色西装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肋下携了两瓶红葡萄酒，外衣上一个大口袋里装满了火柴和大鹰牌烟卷，另一个大口袋里插着三四本书。
0: 30来岁的威廉·燕普森的最初形象在赵瑞红的记忆中定格。这位来自剑桥的剧作家、诗人和艺术评论家，几年前刚刚写出了改变现代式历史的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

0: 1937年，晏卜孙横跨西伯利亚来到中国，在西南联大教授英国文学。
1: 上课铃响了，一根红彤彤的鼻子带着外面的雨衣突然闯进半掩的门里。我们的诗人一进门便开口急急忙忙地说话，一说话便抓了粉笔往黑板上不停写字，然后擦了又写，又抬头望着天花板窝窝地嚷着，弄得大家在肃穆的氛围里蹦出欢笑的火花。
0: 作为1936级的清华学长，赵瑞红见证了西南联大从长沙到蒙自再到昆明的离乱弦歌，也得以享受系里为大三学生开设的欧洲名著选读。这门功课上起希腊，下起近代，选出11部名著，由9位教授分担讲解，再由学生自己在课外精读。
1: 钱钟书先生的荷马史诗，吴宓先生的柏拉图，莫盼琴先生的圣经，吴可读先生的但丁，陈福田先生的十日谈，晏卜孙先生的堂吉诃德，陈全先生的浮士德，文家四先生的忏悔录，以及叶公超先生的战争与和平。我们过得很沉重，却又很愉快。在这些先生中，有一位最有趣、最可爱、最可敬，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是吴宓。他讲《伊安篇》中关于狂树状态、灵感、失神时，讲得有意思极了，引起全班哄堂大笑，而他自己也微笑不止，有点自鸣得意的样子。
2: 但是我们不觉得特别好，他因为说话口发音陕西调。
3: 对对对，他那个英语是一口陕西英语，
2: 我们认为不地道了。
0: 吴宁坤老是逃课，吴宓忍无可忍，托人捎话，再不上课成绩就不及格。
3: 再不上课就我就不及格了，喝了我就上课，我没办法了，正好就上课。
0: 读大二的杨乙在西南联大学生社团高原文学社的一次文艺晚会上结识了大四的学长赵瑞红，尽管对吴宓的评价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2年之后结为终身伴侣。对杨乙来说，彼时印象极好的先生却是没有教他的沈从文。
4: 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0: 钱士斌、北大旁听生、破产报馆主编沈从文经人推荐受聘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沈氏开课三门：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正是冲着心仪已久的湘西偶像，1939年夏天，汪曾祺才告别江南，来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
4: 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0: 每次上课，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本走进教室，把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特意寻来的书交给学生。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型书抄在云南竹纸上，抄成了卷成卷儿，上课时发给学生。
3: 看沈从文我们是很喜欢，他写的作品我们也喜欢，他就是一个 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安安静静的作家啊。
0: 在昆明。

0: 而同是江苏同乡的汪曾祺、乌宁坤则喜欢结伴逃课去泡茶馆。
1: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往西折向南，进一座砖砌的小牌楼式的街门，便是凤柱街。街角右手第一家便是一家茶馆。
2: 这是小年轻牌的铅笔纸、钢笔纸是吧？啊，就带着要看的书。我茶馆站一张桌子坐下来，从早坐到晚了。
1: 有一个姓陆的同学，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
3: 联大呀是一个最自由的这个地方了，你愿意在外头再搞什么没人管，你只要把课内的事儿完成了，你爱你哪怕学到什么恶文的什么没人管你。
2: 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知识分子在一起，都是有独立的人格。
0: 西南联大校门左侧的一面围墙本是小广告粘贴区，自1943年起陆续出现了几种壁报，最初只是手抄小报，后来变成设计精心的大报。1944年春，一份名叫《现实》的壁报出刊。
4: 我办壁报，《现实》壁报是学校第一个报纸，时事，国家的大事。我的壁报一出来，就是一成群人在那里看了。
0: 在这些报刊的传播和闻一多、吴晗等知名教授关于民主爱国的时事讲演感召下，越来越多的西南联大学子开始关心和投身政治，西南联大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5: 整个联大是充满了民主、开放、活跃、向上的气氛。在课外呢，我参加了很多社团、高声唱、合唱团、聚义社、社会科学研究会等等。虽然我只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段真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对我的一生有深远的影响。
0: 抗战前夕从贵阳来到昆明的彭佩云是西南联大最后一个年级的学生，在他就读社会系一学年后，1946年七月，西南联大结束抗战使命，北返平津，彭佩云与王汉斌也结伴离开昆明。此时这个介绍他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学长已成为他的恋人。
5: 当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爱国，无论老师、无论同学、无论是从大后方来的，甚至是从沦陷区跑去的，无论是家庭比较富裕的、很穷困的，大家都是一心就是抗战要胜利，国家要富强，要民主。
0: 1945年春天，23岁的杨振宁考取清华大学更还奖学金，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3年以后，他在这里迎来西南联大的同窗好友邓稼先。
6: 那个时候，我租了一个小的公寓，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在那个公寓里头，待了一夏天。那个是我最后跟邓稼先长期在一起的时候。然后第二年，50年，邓稼先就得了博士学位，他就回国了。

0: 1971年，与西南联大的学弟李政道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回到中国，见到了阔别22年的邓稼先。在这以前，他已知道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研发事业的学术领头人。杨振宁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工作，像美国谣言传说的那样。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但是会再去证实一下。不久以后，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来信，说他已经证实，除了最早于1959年年底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中国核武器工程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1: 此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离席去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

0: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其中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1938年，任教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赵九章。1938年，以北大物理系研究生身份，在西南联大半工半读的郭永怀。1938级物理系本科生陈方云。1938级机械系本科生王希济。1941年，任物理系助教的杨家池。1941级物理系本科生邓稼先。1942年，由中央大学转学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朱光亚。1945年，在西南联大开设航空专业课程的副教授涂守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奖之时，郭永怀已经离世31载。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从青海基地赶回北京的途中，飞机失事坠毁。郭永怀的遗体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研究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1986年7月29日，长期受到放射性物质伤害的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在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人世。在给邓稼先夫人许露西的电报与书信中，杨振宁如是写道：“
1: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当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西南联大师友渐次离世后，96岁的王希季依然每天会在工作岗位出现。

0: 们希望这个能够产业化，是不是？一产业化以后，我们机器价值就大了。
1: 两位机械系的学弟都已年过九十，同样还在工作。

0: 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郑哲敏，因阐明爆炸成型的机理和模型力，解决了火箭重要部件的加工难题和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于201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将亚弧焊应用于核反应堆制造，完成了中国第一套核反应堆焊接工程的潘季銮还在不断创新，研究成功电子束焊机、电弧传感器、核电站焊接技术、高铁铁轨焊接技术等。用他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失败过。
1: 你图什么呀？你说那个时代图什么呀？很勤奋，就是很勤奋。勤奋的目的也就是一种救国，大家救国。
2: 那你看效果里边有中心业西人杰，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能够为抗战处理，能够为建设处理，能够为民族伟大的复兴处理。

0: 多年以后，台湾歌手黄舒骏创作歌曲《未央歌》，向原作致敬，风靡一时。人们于是求教于在耶鲁等学府执教艺术史的吴讷孙。吴讷孙说，《未央》由出土汉砖上的“千秋万世，长乐未央”而来，为往圣继绝学，真正的大学才能让中华文脉不断。多年以后，王汉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修订、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彭佩云则长期致力于中国妇女儿童事业。2004年，联合国授予他特别贡献奖。多年以后，汪曾祺写出了很多像沈从文一样平淡的、没有脑壳打架的文字，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那些外语系的同学们，赵瑞红翻译了《红与黑》，杨宇翻译了《呼啸山庄》，吴明坤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刘元子翻译了《人类的故事》，许元冲则用他我行我素的方式翻译了《诗经》《楚辞》《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2014年，国际艺联把亚洲第一个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授给了93岁的许元冲。
1: 我是混我的根源，跟这里有关，根源是唯一多这东西。
2: Make the most of every day， 就是每一天一定要做得最好。

0: 好久没来，好久没听讲。
1: 衣服不拿了？
2: 姐姐衣服
3: 啊，不拿了。
4: 林坤是我最要好的同学，我感。

0: 我保留了几十年了，从昆明带到北京，你们见过这种纸吗？我当场的笔记你可以看看，我用蘸水钢笔写的，二年级上学期。
1: 校章啊，学校的同学的学生盖的，七十多年保存得好好的。
2: 在旧址中那些中心也洗了些便宜城似乎抓坏难测。平常我还是查得比较准确的，就是第一天进联大的第一天，这个就交叉了，
3: 所以联大忘不了。

透过了苍郁的古木枝条，看见天色宁静极了，晚霞、山水、花草，一切因日光而得的颜色，又都及时归还了夕阳。这醉人的一切，是昆明雨季末尾时每晚可得的一杯美酒。为它而沉醉的人们，直到静静的星儿们眯着眼来笑他的时候，才突然惊醒，摸着山径小路，踉踉跄跄地回家。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50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范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范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范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 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0: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飞，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6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飞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2: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0: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习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士，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

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世不忘后世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相识的洋葱山和记得你们同桌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
1: 不能忘那么些牺牲的烈士，老一辈的受过这些苦，受过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2: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记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他呢记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呀，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0: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1: 啊，
0: 但是还可以。
1: 是，
0: 佟丽娅姐姐。
1: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0: 把明星带出来。
1: 是，
0: 佟丽娅是美的啊。
1: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嗯。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嗯，
0: 你跟买提也是帅的，
1: 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嘛，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
1: 啊，岳云鹏。哟，嚯，
0: 谁呀？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等我一会儿啊！
1: 我整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喂，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

0: 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1: 啊！
0: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有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
1: 啊，
0: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儿。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得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声。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送我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快，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着歌在这儿。
0: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
1: 冠，这不一样吗？这

0: 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那你笑不了。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哎，
1: 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看相声吼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啊，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
1: 还拍一三 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得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是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
1: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
0: 你看
1: 别胡说八道。
0: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
0: 零距离接触，
1: 哎，跟真的一样。
0: 三 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1: ，
0: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1: 你？
0: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1: 哦，
0: 有我，
1: 有你，
0: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哦，
1: 前几年什么片子？
0: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1: 哦，讲的是。
0: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1: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0: 香港话叫什么？
1: 粤语。
0: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1: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比较洋气。
1: 那就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 就河南话，
0: 河南话
1: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0: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1: 方言片，
0: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1: 大电影院，
0: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哟，全都是粤语，
1: 全都
0: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1: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0: 谁胡来了？
1: 没法听这玩意儿。
0: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粤语啊。
1: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0: 怎么了？
1: 就是阿诺什么的，
0: 照样粤语，
1: 那也能河南话？
0: 哎，
1: 那怎么？
0: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阿诺施瓦辛格
1: 是
0: 硬汉吧？
1: 啊，
0: 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1: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0: 都是粤语。哦，你甭说这个，
1: 是
0: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1: 啊，
0: 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什么？
0: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1: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0: 对呀，
1: 这也河南话。
0: 对呀。
1: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0: 啊！
1: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0: 真有，我看了呀。
1: 你在河南看的
0: 啊？
1: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0: 不热情。
1: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0: 当然了。
1: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0: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1: 我怎么没文化？
0: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0: 那你说片段呢？
1: 不，桥段不专业吗？
0: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1: 哦、
0: 好不好？
1: 船
0: 这个船段呢、啊？
1: 你等会儿。船段。
0: 对啊。
1: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0: 对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0: 当然有了。
1: 哪有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一断，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人家不行这个。
0: 咔嚓！
1: 哎，对对，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
1: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0: 特别好看。
1: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0: 语言交流，
1: 哎，对，
0: 行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1: 哪儿？
0: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1: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0: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
1: 好，
0: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富可敌国，
1: 有钱人，
0: 特别的有钱，
1: 富商
0: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1: 哎呦，
0: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1: 一大象柱。
0: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1: 哟，
0: 哎，
1: 喂，
0: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1: 哎呀，
0: 肉丝儿想轻生了。
1: 哎呦呦呦，
0: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1: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0: 跳船。
1: 船啊？
0: 吃汪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0: 对，
1: 哦，就这段。
0: 杰克过来了，
1: 哦，
0: 劝他，
1: 两人头次见面。
0: 对，
1: 拿河南话。
0: 哎，
1: 行，
0: 粤语。
1: 哦，行，好。您这是
0: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1: 站在什么帮上？
0: 船帮。
1: 哦，船帮啊，是肉丝儿
0: 往下跳。
1: 肉丝儿，
0: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1: 啊，抽着烟。
0: 赛于谦。
1: 赛着玩意儿，
2: 这一口能是抽死。
0: 行了，
1: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0: 我都快晕死了，
1: 缺氧了的。这是干嘛呀？
0: 看见了，
1: 我看见那个女主人公了。
0: 对了，
1: 哦，
0: 走过去开始沟通，
1: 攀谈一下，
0: 粤语啊。
1: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0: 妮儿，
1: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0: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姑娘，
0: 姑娘，
1: 妮儿啊，妮儿啊，
0: 妮儿，
1: 嗯，
0: 弄啥了呀？
1: 啊，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0: 滚！
1: 哎，这句什么？
0: 滚！
1: 我多余问他我。
0: 跳船，
1: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挑串
1: 啊，
0: 别挑呗，别挑呗
1: 啊。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

0: 开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亮了还
0: 山羊海水可亮
1: 啊，亮
0: 多亮啊，
1: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呆跳呗。你看您这个名儿张来还怪呆劲了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
1: 你来、
0: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甭管他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我来如此。我趴在那个船板上。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儿呢，我。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我看这个
0: 五十六克拉。哟，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
0: 行、
1: 啊、对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子上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如此，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的吧。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

0: 不管多么坎坷，
1: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1: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

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3: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4: 1953年6月8日，随着停战谈判所有的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持续3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看到了停战的希望。然而6月17日，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却在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去的电报中声称不接受刚刚达成的停战协议，并于当天深夜秘密下令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战俘。到6月底，扣留战俘人数达到了2.7万余名。李承晚此举无疑是对停战谈判刚刚达成的战俘遣返协议的严重破坏，和平曙光出现的朝鲜半岛再次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对李承晚集团的突然发难，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予以严厉惩罚。6月20日，准备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彭德怀刚到平壤，即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时间，以便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做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此时的朝鲜战场形势，政治上、军事上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均很有利。志愿军发起了以金城战役为主的夏季反击战役第三阶段作战。经过缜密的作战部署和充分准备，7月13日晚，以第20兵团指挥的5个军分为东、中、西3个作战集团，在第9兵团第24。

0: 军的配合下，向金城正面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
1: 我们是40814082这两个大高地，还有昌兴高地，金城反应战第一个就是打那个山。
0: 他叫王占山，时任志愿军第54军第135师第404团3营7连3排排长。此次作战中，他所在的部队要夺下并守住两座高地，任务艰巨。

0: 1953年7月13日21时，志愿军千炮齐发，向南朝鲜军防御阵地突然发起猛烈进攻。被称为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的金城战役打响了。这是志愿军入朝以来集中火炮数量最多也是火力最强的一场炮战。指挥志愿军炮兵第七师第二团一营汽车修理工的余文忠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震撼场景。
1: 我们开着车往阵地给他们去送炮弹，正好走到那个山崖口上，一看是满天都红了，就正是我军呢炮火准备，全部炮兵啊向敌人阵地呢射击。
0: 关于这场战役，美国第八集团军简史曾有过这样的描述：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炮火在头上呼啸，在呼啸声中，他们前仆后继攻击这个地区的南朝鲜防线。经历了三年的朝鲜战场洗礼，再加上后勤运输的加强，中国军队已经可以在局部用不亚于美军的炮火密度进行战斗了。在炮火的开路掩护下，志愿军西、中、东三个进攻集团进展顺利，仅用一个小时就全部突破了南朝鲜军四个师的防御前沿阵地。被志愿军打懵了的南朝鲜军瞬间崩溃，四散而逃。志愿军的迅猛攻势仅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拉平了金城以南的敌军突出部。在随后的乘胜追击中，王占山所在的部队也顺利占领了408.1和408.2两座高地。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战士，王占山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横堡战役、两广剿匪，还曾在平津战役中率突击队夺取了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海河大桥。此时的他深知敌人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7月16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飞抵朝鲜前线，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回失地。对于敌人的反扑，志愿军同样早有准备。早在7月14日22时前，第20兵团就有指示和部署。17日18时，彭德怀、邓华、杨德志、李达发给前线部队的电报中又明确指出，故在3至5天内敌必大规模的反扑，估计此次敌人反扑的规模之大和程度，当会超过去秋上甘岭。作为战线的制高点之一，距离是北山的408.1和408.2两座高地是敌人反扑的重点目标，这必然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战前动员会上，24岁的王占山第一个请战，请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0: 三排，保证胜利完成任务。从7月17日开始，敌机对高地展开了地毯式轰炸。由于时间所限，来不及构筑工事，王占山的三排伤亡惨重。
1: B-29飞机，那个大飞机，载的炸弹2000磅，砸下来，关门两次，都是大弹，拔出来了，又来飞机，又给我埋上了，这样呢，战士们就给我拔出来。
0: 轰炸之后是敌人的重炮和坦克。激烈的战斗中，王占山两次被炸弹掀翻，埋入土中，浑身是血的他刚被战士们拉出来，又继续投入到战斗之中。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王占山才让战友帮自己进行简单包扎。敌人并没有给王占山和战士们喘息的机会，第二天拂晓，他们的飞机大炮又开始了离地，同时集合步兵和坦克，在重火力的掩护下紧逼高地。王占山的身旁不断有战士被炮弹击中倒下，前面的战友牺牲了，又一波战友顶了上去，鲜血染红了阵地，阵地却岿然不动。两天下来，王占山所在的部队先后击退了敌军16次进攻，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连长在敌人冲上高地的时候，孤身冲入敌军中，落下了手榴弹，牺牲在王占山眼前。身负重伤的指导员在牺牲前，将阵地指挥权交给了王占山：“你接替指挥，一定要把阵地给我守住了。”此时阵地上只剩下王占山一名干部和76名战士。
1: 在战友们指导员还没牺牲以前，我就说咱们宣誓，向指导员宣誓，我人在阵地在，有枪举着枪，有没枪的举拳头，这样就宣了誓，人在阵地在，绝不退后半步。我说我也不一定就回去了，咱们一起就在这儿了。哎呦，那个心情就没法形容。
0: 绝境之下，怀着必胜信念和必死决心的战士们是与阵地共存亡。人在阵地在，只要还有一个人也坚持到底。第三天的战斗打响了，敌军很快冲了上来。当敌人进入射程时，王占山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1: 上来一波已经突破阵地了，我拿了一个半自动步枪，带刺刀的，我第一个冲上去了，冲上去我倒拼了一个，

0: 王占山的激励下，战士们很快将敌人打了下去。但没过多久，敌军又将地面部队从两个排的兵力猛增到两个营，再次向志愿军阵地密密麻麻地涌了上来。而此时志愿军战士们的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1: 来两个 B-29 的大飞机，被那个地下一撒大坑啊，炸大坑，炸出不少石头，这好东西。
0: 王占山见机行事，急忙让战友们把石头搬过来，朝冲上来的敌人砸去。一时间，如雨点般的石头从陡峭的山坡上纷纷滚落，硬是把敌人生生砸了回去。但没过多久，早已杀红了眼的敌人再次组织兵力发动进攻，石头很快扔光了。王占山和战士们就用最后的机枪、步枪、手榴弹迎接冲上来的敌人，又连续三次击退了敌人进攻。又一天的战斗结束，阵地犹在，战士们却已弹尽粮绝。王占山带领战士们趁着夜色抢修被炸平的工事，但补给的弹药和粮食却迟迟没有送到。原来狡猾的敌人封锁了补给交通线。王占山思索良久，打定主意自己寻找物资。
1: 敌人是白天打仗，晚上都不打，这是我们好机会。在国内是蒋介石运输大队长，运输枪支弹药，这是到这升级了，各种枪支弹药都有，组成四个组，啊，一个组四个人下去去找找一找枪支弹药，吃的喝的就找找。小钢衣片啊，罐头啊，还找了半袋的萝卜。
0: 那天夜里，王占山带着战士们在阵地前小心翼翼地搜索，收集起18挺轻机枪、近100支美式半自动步枪和许多弹药。清点分配后，每名战士的身边都多了几支枪，全部押弹上膛，就等敌人送上门来。第四天的战斗空前激烈，为了拿下志愿军阵地，敌人发疯般地发起了进攻。几度血战后，阵地虽然还在手中，但王占山的队伍只剩下不到10人。最后的决战开始了，又一波敌军蜂拥而上，抱定必死决心的王占山奋力甩出最后一颗手榴弹，便摇摇晃晃地倒下了。此时的他早已身负重伤，无法站立。王占山倒地的同时，嘹亮的冲锋号从他的身后响了起来，那是援军的声音。作为兵团预备队的54军第134师全部投入战斗，王占山和战士们用鲜血守卫了阵地，保住了。人在阵地在，整整4天4夜，王占山和战友们打退敌人30余次反扑，歼敌400余人。王占山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为金城反击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此时王占山已是身负4处重伤，留下38个弹孔，战友们都以为他牺牲了。
1: 团里派人去了解我的情况，找到了，这个就是摸摸胸口还有点热乎气儿，人民军医院里都带着医生护士救我去了。
0: 由于伤势过重， 战场上医疗条件简陋，王占山被送往军医院治疗。四天之后，王占山才从鬼门关闯了过来。苏醒后，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把阵地弄丢吧？”
1: 抢救了四天，到四天早晨，我哼了一声，说：“死了，活了。”
0: 作为抗美援。

0: 朝战争的收官之战，金城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对停战后维护朝鲜局势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金城战役连同正面其他各军和朝鲜人民军各军团的作战，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使中朝方面在停战后处于十分主动的有利态势。
1: 这个战役呢，沉重地打击了李承晚，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加深了美国与南朝鲜当局的矛盾，这样呢就促进了停战的实现，也就是只有这一战停战协定就签字了。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新闻记者早早守候在板门店一座新建起的凸字形大厅前。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在这里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10点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分别在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
2: 美国人原来是很猖狂的，要么就是显得很无理，甚至是表现成无赖的状态。但是哈里逊呢，这个时候也特别乖。我们给他提出了若干问题，提一个，他就像小孩犯了错误以后一样，跟大人保证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保证怎么怎么着，这个问题保证怎么怎么着，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再打了，咱们早点停战了。就是他们也看出来，如果打的时间越长，他们这个事情的损失越大。
0: 7月29日下午，双方在板门店交换了停战协定的签字文本。

战争结束了，但伤势好转的王占山却再次申请进入朝鲜。为了朝鲜人民早日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王占山和战友们一道帮助朝鲜恢复生产建设。在平壤，他们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在乡村，他们帮助朝鲜百姓疏浚河道、开垦农田、修建桥梁和水渠。从插秧、除草、田间管理到秋收，后脑上残留一块弹片，王占山却依旧事事冲在前，当起了穿着军装的农民。战后的五年多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朝鲜建设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约430公里，修建大小水渠2295条，全长1218公里，运输粮食物资6.3万多吨，为朝鲜人民治病188万余人次。

0: 1958年10月24日上午，到了告别的时刻。回国前一天，作为志愿军指战员代表，王占山与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等人一同受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亲切接见。
1: 58年回国，那个副政委少将带着我们到金日成那地方告别去了。金日成亲自拿着那个这个奖章还有证明书，这是什么呢？这是朝鲜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0: 国旗。
1: 王占山，北志愿军领导机关记一等功，授予二级英雄荣誉称号，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他所在的七连和三排也分别被授予集体一等功和二等功。
0: 我是和志愿军总部一起回国的，杨勇的司令员王平政委一块儿

0: 那时候还是北京东站周东的前面到车站接起来，接起这给介绍这个谁谁谁谁，然后上前走，没走多远就扔起来了。
1: 三十万人夹道欢迎，我这个就是我
2: 哪个
1: 扔起来了。
3: 十月二十九日，王占山又作为志愿军官兵代表的一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0: 王主席握着我的手就问，你们想家吗？亚家，我说咋不想，想家，特别想念老人家。
3: 在当兵的几十年里，王占山参加了近四十场作战，十九岁参加辽沈战役，二十岁参加平津战役，二十四岁上抗美援朝战场。后来他担任河南省安阳军分区副司令员，如今在安阳的干休所，战斗一辈子的王占山过着简朴的生活，依然继续发光发热。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王占山七一勋章。他是战功赫赫的百战老兵，先后参加辽沈、平津、恒宝、两广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他出生入死，英勇杀敌。离休后，他仍然情系国防事业，倾心传播红色革命基因。1921年冬天，中国共产党委派旅游回国的共产党员吴明等到海南岛开展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海南岛上十多名先进分子举起右手，庄严宣誓，他们成为琼崖的第一批中共党员。1927年9月23日，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海南岛举起一旗，以王文明、杨善吉、冯白驹等为代表的琼崖共产党人，在这座孤岛上艰苦奋战，至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创造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书写下一段不朽的传奇。海南岛旧称琼崖，位于中国的南部，面积30,000余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它又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重压榨下，素有福地之称的琼崖，战乱频繁，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百业凋敝。琼崖人民长期在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过着被奴役的生活。一面红旗倏然扬起，

0: 亮了沉沉夜空，革命的种子开始在琼岛生根发芽。出生琼崖的革命领导人王文明，就是最早投身革命的一员。
1: 周明、鲁豫、李石等几个同志来海南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利用在学校当老师这个身份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吴明等同志的引领下，王文明、徐成章等一批先进青年呢，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0: 王文明1894年出生在万泉河畔的乐会县阳江镇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初小，后又考入乐会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只得辍学，直到1917年考入向往已久的琼崖中学。
2: 王文明在琼崖中学读书的时候呢，结识了周士第、杨善吉等人，他们几个呢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个社会问题，互相影响之下呢，他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0: 当时海南岛处在军阀的统治之下，王文明奋笔疾书：吾辈琼崖青年，起来吧，吾琼崖父老乡亲，起来斗争，起来反抗，驱除列强，打倒军阀，解救我琼崖芸芸众生吧。干革命需要眼界开阔、博学多才的骨干，杨善吉去了广州深造，同时建议王文明也走出琼崖，到外面接受新思想、新知识。经过刻苦努力的学习，1924年，王文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上海大学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酝酿合作初期，由共产党人主导，与国民党人合作创办的高等学府。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员和文化名流都在此担任教员。王文明在名师们的指点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2: 王文明他读的是社会系，系主任呢就是瞿秋白，所以对他影响很大。他是把安静的书桌和火热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又积极地投身革命斗争实践，这为他后来成长为琼崖革命事业的杰出开创者奠定了坚实基础。
0: 王文明在上海大学学习4个月后，受党组织的派遣赴广州担任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领导工作。第二年10月，王文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出任国民革命军4军12师党代表。他随军南下，讨伐盘踞在琼崖的反动军阀邓本因，为光复家乡琼崖而奋战。1926年2月，王文明、罗汉在海口建立了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同年6月，受中共广东区委的委派，杨善吉以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的身份回到琼崖工作。出生于1900年的杨善吉是海南琼东人。1924年5月，杨善吉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12月1日，中共吕墨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批准杨善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份珍贵档案，在会议记录的入党人员名单中，杨善吉的入党介绍人是后来成为革命英烈的陈乔年和刘伯坚。

1926年6月，杨善吉和王文明携手走进海口竹林村的一幢老宅，在这里召开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王文

0: 真革命后改名为冯白驹。在大学只读了一学期，冯白驹收到家中来信，再无力供他继续读书。途经广州时，冯白驹找到早期琼崖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徐成章。徐成章，琼山县人，1922年加入共产党，曾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黄埔军校教官、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队长。徐成章建议冯白驹返回琼崖，投身农民运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面珍贵的会旗，海口市郊第二区仲凯乡农民协会，这14个大字是冯白驹亲笔题写的。1926年7月，冯白驹在罗陈村、鲁吴村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的名字命名，创建海口市郊第二区仲恺乡农民协会，这也是国共合作时期较早成立的农民运动组织之一。冯白驹担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他一面认真学习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面在村头田间和农民促膝交谈，宣讲革命的道理，并动员他们加入农会，起来与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做斗争，最终铲除受苦受难的根源。冯白驹领导的仲凯乡农民协会因开展农民运动成绩显著，成为当时琼崖地区农民协会的一面旗帜。
1: 1926年9月，他就在琼崖地方委员会李爱春同志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父亲加入党以后，他很有感触地说，这是我的一个心声，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光荣的一件大事。
0: 就在冯白驹入党几个月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大屠杀。冯白驹的入党介绍人、中共琼崖地委委员李爱春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
2: 在狱中啊，李爱春受尽了各种酷刑，但是他严守党的机密，他被敌人用铁丝勒死，还让他的头颅悬挂在阜城城头。他牺牲时只有26岁啊。
0: 这份泛黄的光荣纪念证编号为海口第14号，1957年由毛泽东主席签发。被追认的这位烈士名叫福国光。福国光，海南琼山县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由中共广东区委派回琼崖，担任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委员。琼崖422反革命大屠杀事变爆发时，福国光在海口被捕，8月20日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就在琼崖422反革命大屠杀前几小时，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接到中共广东区委的紧急通知，要求其立即向农村转移。他从海口撤离，途经琼山县时，恰好遇到冯白驹。
1: 王文明和我父亲冯白驹在琼山县的本里湖村相遇，当时王文明就指示冯白驹，让他组建琼山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当时我父亲的党龄呢还不满1年，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在琼山县走村串户，四处去寻找石连的同志，恢复了党组织。
0: 这一年，冯白驹在琼山县建立起60个基层党支部，还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短枪队。他们袭击道崇民团和琼山县府征粮队，缴获枪械10余支。在此期间，文昌、琼东、定安、乐会、 万宁、陵水、澄迈、丹溪。

0: 县、临高等县的农民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第一至九路军，加上改编的绿林队伍，共十一路军700多人。冯平任琼崖讨逆革命军总司令，陈永勤任副总司令，杨善吉任党代表。由于缺乏武器装备，琼崖讨逆革命军就地取材，选用坚硬的荔枝木，成功研制出一种土炮，被称作荔枝炮，在全琼武装暴动中屡立战功，打败了国民党军的洋机枪，极大鼓舞了革命军的士气。为加强对琼崖革命斗争的领导，杨善吉以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的身份受命于危难之时，冒着国民党悬赏5000银元通缉的危险，化妆成商人，机警地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潜回到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所在地乐会县第4区。杨善吉与王文明召开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紧急会议，确定了琼崖党的中心任务，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杨善吉任特委书记。9月上旬，在杨善吉的主持下，中共琼崖特委响应中共中央8期会议的指示精神，配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
1: 琼崖共产党人是用血的叫声中明白了枪杆子里面输政权的道理，做出了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的决议，选择加急野鸡寨作为第一站。
0: 琼海万泉河畔风光旖旎，23年红旗不倒的纪念碑耸立在蓝天下。1927年9月23日拂晓，台风大作，暴雨倾盆。根据中共琼崖特委的部署，杨善吉、陈永勤和王文明各带一路人马，南北夹击椰子寨的国民党军。王文明率部抢渡万泉河，潜伏在村头。凌晨5时，杨善吉带领的部队因大雨而耽搁，王文明当机立断，攻其不备，向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首战告捷。
2: 在当天的中午11点左右呢，在加索坡这个地方，由杨善吉和陈永泉带领的讨逆革命军在那里跟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只是击溃敌人的进攻，由于敌强我弱，战斗失利了。杨善吉和陈永泉两位主要指挥员光荣的牺牲了。
0: 革命同志死1人，生100人。杨善吉信念满满的誓言掷地有声，永远地落在了1927年9月23日。这一天后来成为琼崖人民军队的诞生日。椰子寨战斗打响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第一枪，点燃了琼崖革命的熊熊烈焰。杨善吉牺牲2个月后，王文明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琼崖工农革命军，分设东中西3路总指挥部。1928年，琼崖工农革命军遵照中央的指示改为琼崖工农红军，冯平任红军总司令兼西路军总指挥，福杰为政治部主任。这是冯平留给后人的一张照片，拍摄于1924年的莫斯科。同年，党组织选送冯平去苏联深造，先后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苏联红军学校学习政治军事。这年冬天， 冯平被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吸收为中国

0: 国共产党党员，与他一同加入党组织的还有后来的北伐名将叶挺。1925年5月，冯平奉命回国，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工作。此时广东农民运动迅猛发展。1926年3月，广东省农民协会琼崖办事处成立，冯平任主任。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平被选为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琼崖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反动势力的恐慌。1928年年初，广东省国民党反动当局派遣4000余人的兵力分批抵琼，企图围剿琼崖红军。这年5月9日清晨，在突破国民党军围剿时，冯平的脚被竹签穿透，因流血过多难以行走，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不幸被捕。
1: 敌人企图劝降冯平，遭到他严词拒绝。国民党想将冯平押至海口，又怕途中被劫持，于是把他押到澄迈县金江镇。由于冯平脚伤无法行走，冯平被五花大绑固定在一张椅子上，由4个国民党兵抬进刑场。
0: 面对死亡，冯平毫无惧色，大义凛然地对琼崖的群众说：父老乡亲们，感谢大家来看冯平，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1000个冯平，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1928年7月4日上午11时，年仅29岁的冯平在澄迈县金江镇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琼崖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福杰。福杰牺牲时的年龄也只有29岁，他们以年轻的生命捍卫了心中永恒的信仰。1928年8月12日，琼崖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11月底，中共广东省委发来指示信，要求中共琼崖特委机关迁至海口。王文明认为，在革命低潮时期，到国民党琼崖统治中心区开展运动极为危险，极力劝说从省委调来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不要搬往海口。但黄学增还是将中共琼崖特委搬迁到海口。黄学增走后，王文明苦苦思索，留下的红军出路在哪儿？他想起了母瑞山。1927年7月，王文明曾在母瑞山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他看到母瑞山珠峰相连，群众基础好，又是定安、乐会、万宁等县的交界地域，距离海口较远，国民党统治薄弱，是个很好的屯兵之地。于是王文明带领130多名红军和赤卫队员，以及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等600多人，趁着夜色冲破国民党军的围堵，渡过万泉河，进入母瑞山坚持斗争。王文明依托山高林密的大山，化被动为主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同时主动联系分散在各地的党政干部和红军，革命力量逐渐恢复和发展。不久，在母瑞山的红军扩大成立为独立团，不仅保存了实力，更为琼崖革命的持续发展找到一个安身之地。而迁到海口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遭到毁灭性破坏。
2: 当时海口敌人是重兵驻扎，军警、兵部、特务、红绳

0: 时还合适的市委书记尹洪蛟就给敌人抓获了，翻遍了革命。1929年的2月7日，两市特委机关被敌人破获了，特委书记王学军、关天明就先后牺牲了。
1: 就在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陷于瘫痪的危急关头，时任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挺身而出，将中共琼崖特委遭破坏的消息通报给各县县委，并爬山涉水上牟瑞山，找到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提议召开各县县委领导人会议。内洞山位于海南岛定安县境内，距海口市100公里左右。1929年8月中旬，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冯白驹等各县县委代表和十几位岛内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史称内洞山会议。
0: 内洞山会议主要还是要重建琼崖特委机关，重新选出的琼崖特委的领导人，把这个琼崖革命斗争的不断的开辟前进的道路。
1: 王文明抱病主持了会议，会上选举了王文明、冯白驹等九人，组成了中共琼崖临时特委。9月，中共广东省委批准成立中共琼崖特委，王文明、冯白驹、傅幼山为特委常委，王文明任书记。因王文明重病在身，无法坚持工作，经他提议，由冯白驹主持特委工作。
2: 从内洞山会议开始，琼崖党的组织呢，就坚持红军，坚持革命根据，坚持农村的武装斗争，把琼崖党呢，带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上。
1: 内洞山会议重建了琼崖特委领导机关。会后，中共琼崖特委在各地开展党组织恢复工作，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扩充武装队伍。从万泉河畔的椰子寨打响琼崖武装革命的第一枪那一刻起，琼崖一代代革命志士矢志为人民谋解放，为民族谋复兴，在这条用鲜血铺就的荆棘之路上，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

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368。

0: 星空上。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

0: 全面一次，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万千女子各有辗转心事，藏着不为人知的酸楚与隐忍，那些散落各处的悲伤被温柔收拢，化作包容万物的怜悯。众生落泪从无分时空地域，每一滴委屈都值得被看见被接纳，不必独自吞咽苦楚，我们终会在相通的情绪里彼此映照，读懂所有柔软与脆弱，以宽和心境接纳自身所有伤痕，在经历万般心绪后寻得内心释然，明白眼泪从不是软弱，而是与自我和解，拥抱所有生命境遇的必经印。

深夜升空的航班总载满仓促别离，晚风裹着未说尽的遗憾掠过舷窗，从前总执着纠缠过往对错，执着留住转瞬即逝的暖意，直到孤身奔赴远方才慢慢释怀。离别从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遗憾与牵挂会随云层淡去，人总要学会放下执念，独自前行，前路总有孤寂，也该放下旧日心结，坦然与回忆道别，在独处途中慢慢自愈，明白分开是成全彼此，往后各自安稳，不必困在往日温存里反复回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狭小的一隅，想骗您进深海，容纳。

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平日里伪装的从容再次尽数褪去，独自沉溺在绵长思绪里，反复回想过往际遇。那些短暂温柔的相伴终究留不住，距离与隔阂慢慢拉开彼此，再多执念也只剩无声落寞，只能蜷缩在方寸之地与心事相伴，慢慢接受相聚离散皆是常态，不再强求长久陪伴，任由回忆静静沉淀，在独属于自己的温柔角落和残缺的遗憾慢慢和解。

很多分开从不是心生怨怼，反倒藏着沉甸甸的温柔成全。明明满心眷恋，万般不舍，却清楚继续纠缠只会拖累彼此，只好强忍心痛主动放手。爱从不是强行捆绑相守，懂得体谅对方的难处，甘愿独自承受思念煎熬，把所有委屈与留恋藏于心间，不纠缠不抱怨，只默默祝福对方前路顺遂。纵使往后山海相隔，再无交集，这份克制隐忍的深情也足以证明当初真心交付过一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年少时的心动纯粹又简单，只因某一刻的心动便满心欢喜，简单的陪伴就能填满日常所有空白，不必奢求轰轰烈烈的情节。后来才懂，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华丽说辞，而是毫无保留的真心与直白的偏爱。那些细碎温柔的瞬间，反复回想仍觉温暖，就算时光走远，想起那份毫无杂质的欢喜依旧心动。庆幸曾拥有这般干净纯粹的情愫，把平凡日子揉成温柔绵长的回忆，珍藏心底。

人心如同层层包裹的容器，外表总裹着平淡克制的外壳，轻易不会展露内心柔软。若有人愿意一层层抛开防备，便能窥见藏在深处的脆弱与心酸。袒露真心的过程总伴着酸涩刺痛，忍不住红了眼眶。多数人只停留在外层观望，不愿耐下心读懂深藏的情绪，唯有真正愿意靠近的人才会接纳这一份带着酸楚的赤诚，知晓所有沉默隐忍都是藏在坚硬外表下不曾轻易示人的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昔日灯光流转的场地仍清晰浮现在脑海，曾经并肩缓步旋转的画面反复萦绕心头，岁月匆匆冲淡许多人事，唯独那份相伴的暖意难以磨灭。纵然世事变迁，缘分

人海辗转漂泊多年，尝遍孤单与失意，本以为余生只能独自浮沉，直到与你重逢才懂得何为圆满。一路同行，分担风雨，彼此包容所有缺憾，平凡日常也盛满暖意。能得这样一份真心相待，已是莫大恩赐。纵世间缘分多有起落，即便未来未必长久相守，遇见相知相伴，这段旅程已耗尽半生好运，满心感念相遇馈赠的温柔，此生便足以遇见。余下岁月常怀感恩，静静珍藏这份美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唤起了我们一幕幕新的记忆。那些纵马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既保持刚健雄武之风，又汲取先进的中原文明，开拓出颇具特色的王朝，创造了光辉的成就。他们曾经被忽视、误解，乃至被遗忘过，而如今，当我们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回顾时，发现不论他们的族称是否继续存在，其草原文明的基因早已植入于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其族群也一直繁衍生息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里。公元907年正月，北方草原，一场隆重的樊柴告天仪式正在举行。这是契丹部落联盟首领的即位仪式，木柴在大火中熊熊燃烧，浓烟直上云霄，象征着对上天的宣誓。经过前一年的推选，从此时起，耶律阿保机正式成为契丹的首领可汗，他将承担契丹强势兴起的重大使命。契丹长期受强邻压迫，他们渴望内部出现一位强大的首领，能带领他们挺直腰杆走出弱势。耶律阿保机雄健勇武，富有谋略，在他的率领下，契丹军队东征西伐，屡获胜利。几乎所有的契丹人都对阿保机寄予厚望，尤其是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但谁也不会想到，4年之后，阿保机所遭到的最大挑战就来自契丹内部。关于契丹的起源，辽史中记载，很久以前，有男子骑白马从土河而东，有女子驾青牛自黄河而下，他俩在两河汇合处西南的牧野山相遇，结为配偶，生了8个儿子，繁衍成契丹的8个部落。契丹人有坚强的意志，但由于各自为营，力量分散，强敌压境时曾屡遭惨重的失败，他们先后归附隋、唐，也曾长期被突厥、回鹘所统治，但最终他们在内部联合起来，形成契丹部落联盟。他们渴望强大，当回鹘汗国灭亡、唐朝衰落时，契丹终于等到了最好的契机。耶律阿保机急于此时脱颖而出。耶律阿保机所在的迭喇部是契丹诸部中最强大的一部，阿保机的祖父、叔父都做过军事首领，不久阿保机本人也成为军事首领，并在战争中建立威信，先后蚕食了鞑靼、赤维、女真等部落，成为契丹大规模对外征伐的核心人物。阿保机还试图在中原政权的争夺战中获利， 以便为契丹赢得最大的发展空间。公元911年，正当耶律阿保机雄心勃勃要带领契丹争雄于天下的时候，契丹内部却发生了叛乱。
3: 契丹的这个可汗的选举制度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我们传统上称为这个世选制。世选制呢，就是说它既有这个世袭的因素，也有选举的因素。从唐朝以来，这个契丹这个民族，上到可汗，下到小吏，都有这个世选的因素。比如说，包括一个看仓库的小官僚、小吏，他可能也是世世代代的，都在他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传习，但是他不见得是嫡长子，就是谁合适，他传给谁。
2: 早在公元909年，契丹内部就应该重新推举可汗。这样一来，阿保机的弟弟迭喇等人和阿保机一样，有资格通过选举成为新的可汗。但阿保机已另有打算，他强烈地意识到契丹长期衰弱的根本原因，正来源于以选汗制度为核心的世选制。如果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契丹的所有胜利都将是短暂的。阿保机下决心废除旧制，仿效中原王朝建立世袭的军权，以达到最高统治权的集中和长久。
3: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性来说的话，嫡长子继承制肯定有利于这个稳定，因为他每个皇帝即位之后，他原则上就是嫡长子是太子，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才有这个皇位继承权，其他人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呢，不容易造成这个皇位的纠纷。
2: 阿保机下决心废除卷汗制度，然而，废除原始的部落选举制，势必引起无数的权力纷争，耶律阿保机必须谨慎处理。从耶律阿保机成为可汗起，他就一步步实施着改革，使此前契丹八部统治权进一步向家族集中。然而，即便如此，耶律阿保机不敢贸然公开世袭军权的打算。909年，是选可汗之年，尽管遭到了很多的质疑，但耶律阿保机仍然有意地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立即实施世袭军权，势必会引发契丹内部巨大的反弹，有着无法预料的政治风险。他该怎样应对这些风险呢？公元911年，耶律阿保机必须直面第一次叛乱了。他的弟弟喇哥等人密谋背叛，阿保机事先掌握了情报，阴谋胎死腹中。对此，阿保机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他与喇哥等人一起登山，发下誓言，赦免了背叛者的罪行。阿保机也借此公开了自己打破旧制的意图。矛盾仍在激化，耶律阿保机试图以拖延的方式避开选汗制度，但喇哥等人并不愿意。公元912年，喇哥等人认为选汗仪式必须在今年完成，并打算在阿保机远征返回途中起兵阻击。阿保机避开危险，抢先回到本部，举行了选可汗的繁柴仪式，造成事实连任。这一次，阿保机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他不断采取妥协的方式

0: 就是试图以和平稳定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公元913年，迭腊部发生了最大的叛乱。为获得最高权力，腊格等人不惜武力对抗，要杀掉阿保机。叛军力量强大，腊格打算自立为可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阿保机最终赢得胜利。这一次，阿保机体现出政治家刚硬的一面，果断地将参与叛乱的族叔等核心人物处死，对弟弟也做了象征性的处罚。
1: 阿保机做了可汗之后呢，明显的是想往这个就是仿照中原王朝的这个帝制王朝灭朝这个方向走，是想建立这个专制皇权，这个和契丹的政治传统是不相符的。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弟弟三次起来叛乱，而且叛乱之后呢，阿保机对他们并没有直接处死，这个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契丹的四选制的一种传统。
0: 公元915年，又是一个选可汗的年头，阿保机已不再担心迭腊部内部会出现叛乱了。除迭腊部外，契丹还有七部，当他出征侍卫返回途中，七部酋长联合起来拦住了阿保机，一起谴责围攻。在强大的攻势下，阿保机不得不交出可汗旗鼓，不再担任契丹首领。

0: 过，在交出可汗旗鼓的同时，他提出请求，因所得汉人众多，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七部酋长答应了阿保机的请求。他们当然不曾料到，这正是阿保机转败为胜的法宝。阿保机所说的汉人，多来自于战争。由于中原王朝已进入割据时代，阿保机乘机多次向南攻略，俘回大量汉人，也有一些汉人因不堪忍受中原割据势力的苛政，主动归附契丹。这里是滦河，河水清冽，不知养育了多少中国人，阿保机也是其中之一。在汉人韩延辉的建议下，阿保机在滦河附近仿照幽州建造起了汉城。与汉人的交往中，阿保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建立世袭军权便是在一位汉人的力劝下开始实施的。
1: 其实汉城的话是一种定居的农业生活，它与这个草原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就是阿保机他实际上是比较开通的一个人，整个契丹贵族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开通的，它具有一个开放性，它并不排外，所以它可以把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在草原地区你可以建立城市，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创举。
0: 这里有盐铁之地，又适宜种植五谷，阿保机带领手下的契丹人和汉人迅速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富饶的地方。汉城的盐铁还被输往契丹其他各部，为阿保机赢得了民心，他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契丹各部的经济命脉。建立汉城不到一年，实现雄心的机会便已成熟。阿保机派人电告契丹诸部大人，我有延迟，诸部同时只知道食言之力，却不知答谢主。

0: 这样行吗？你们都应该来犒劳我。于是契丹诸部大人均来面见阿保机。酒酣耳热之际，阿保机的伏兵突然冲出，将诸部大人全部杀掉。自成为可汗起，阿保机花费了9年时间，最终摆脱契丹旧制的约束。公元916年，阿保机仿照中原王朝体制，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策，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一个统一的契丹王朝迅速崛起。
1: 因为阿保机建立这个契丹帝国，这个更多的来说应该是14招英雄。当时从那个公元8世纪、9世纪以后，因为突厥回鹘先后在蒙古高原衰落了之后呢，蒙古高原这个出现一个政治上的真空的状态，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契丹崛起。
0: 称帝建国后，阿保机开始大刀阔斧地着手内部建设，他派汉人在临潢兴建皇都，契丹人叫他西楼，也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这是草原游牧民族空前的创举，表明契丹人在积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这是契丹大字。公元920年，耶律阿保机命大臣以汉字隶书之半旧加增减，创制契丹大字。其后阿保机的弟弟迭剌又以回鹘文字创制契丹小字。
2: 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他仿照汉字的字形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文字，这实际上大大的扩大了汉字文化圈的范围，是汉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表现。
0: 阿保机也开始法律建设，他坚持藩汉分治的原则，以国治治契丹，以汉治代汉人。公元921年，成文法治契丹及诸夷之法得以制定。这部法律既保留了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法的传统，又深受唐朝法律的影响。契丹和其他少数民族犯罪根据这部法律判定，汉人犯罪则根据唐律处罚。同一年，阿保机作出规定，南府宰相由宗室出任，加上此前已规定北府宰相由后族担任，这样原契丹八部分别隶属北南二府后，两府的宰相就全部由皇帝直接任命，契丹原有的旧制被清除，家天下的世袭军权彻底巩固。阿保机随即开始扩张，契丹铁骑相继征服了西族、乌古、黑车子、士维、鞑靼、甘州回鹘。阿保机还试图南下夺取幽蓟以至黄河以北的土地，这是他最希望做到的。富庶的中原以及先进的文明始终强烈地吸引着阿保机。此时中原王朝已经到了五代时期。公元916年，阿保机借晋王李存勖与后梁战争之际，收编了李存勖位于山北的8个军镇。公元922年，阿保机又一次与李存勖展开大战，结果大败，被逐出100余里。经过这次重大的打击，阿保机意识到契丹的力量还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他需要更加强大的国力才能卷土重来。但事不遂人愿，公元926年，同年夏，耶律阿保机病死，他的愿望只能由他的儿子耶律德光完成。
2: 阿保机很重要的 贡献就是草创制度，吸收大力吸收汉族文化。在吸收汉文化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创制了自己的文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草原地区建立了城廓。
0: 公元928年，契丹上万骑兵与中原的后唐军队展开激战，经过反复较量，契丹大败，生还者寥寥无几。其后多年，契丹不敢轻易南下，新即位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虽然已将战略重心南移，但他必须养精蓄锐，等待机会。不久，耶律德光的机会终于到来。后唐发生内乱，镇守太原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抵御新皇帝李从珂，派遣使者主动向契丹求援。为获取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许诺一旦事成，不仅供奉金帛，而且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作为酬谢。谋求契丹帮助的不只是石敬瑭，还有拥有重兵的赵德军父子。朝代更迭之际，赵德军也想夺取中原政权，希望耶律德光帮他成为中原皇帝。耶律德光本已答应石敬瑭，但他见赵德军父子兵力甚强，也拟允诺。石敬瑭听说赵德军之事，十分害怕，赶紧派重臣桑维汉面见耶律德光，许诺将竭全国财富以奉契丹。耶律德光最终答应舍弃赵德军，全力帮助石敬瑭。公元936年九月，耶律德光亲率50000骑兵，号称300000，向南进发。到晋阳后，契丹军首战告捷，大败后唐军队。11月，在耶律德光的册封下，石敬瑭成为后晋皇帝。即位当日，石敬瑭便许诺每年供契丹帛300000匹，并将幽州辖地及新、武、云、应、朔州等地正式割让给契丹。加之此前契丹占有的11州，中原北部与契丹接壤的幽云16州全部被契丹占据。幽云16州北部为崇山峻岭军事要地，南部则多是适合农耕的平原。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一地区一旦失去，北方将再无险可守。对于契丹来说，获得幽云16州的意义则更为重大，不仅是在军事上取得了攻守自如的有利地位，而且富庶的幽云16州以及这里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将使契丹真正强大并得以长久发展。
3: 契丹啊，原来就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啊，它的这个生产啊，游牧生产它有不稳定性，它需要农业和手工业的这个配合。那么幽云16州这广大的汉地啊，应该说啊，生产力很发达，相对来讲在这个契丹统治区啊，生产力是最发达的，财富也是应该说是最丰富的。那么契丹统治者他占据了幽云16州啊，应该说获得了很大的这个经济上财富上的支持。
0: 得到幽云16州以后，耶律德光将当地汉制政权组织纳入了契丹的地方官系统。耶律阿保机时期已经形成的因俗而治的思想得到增强，全面确立了南北面官制。南北面官的叫法与契丹习俗有关。契丹族崇尚太阳，皇帝的御帐朝东，中枢官员分列南北，两面官衙也分别在御帐的南北两侧。北面官以契丹制度治理契丹人，南面官用汉制治理汉人。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契丹

0: 西和其他草原民族居住地实行部族制，汉人和渤海人居住地根据汉制设置州县。
1: 对于辽朝境内的汉人、契丹人，他是非常开明的。如果这个汉人他接受契丹文化，那么他们认为这个汉人实际上就是契丹人，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以种族与血缘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文化来论你是哪一个民族。
0: 这里是北京，当时是幽云十六州中的幽州，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经考古调查发现，南京城的东西南北城墙均有部分遗迹存在，这里成为当时契丹王朝最为繁华的都市。这里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以南的波罗城，历史上耶律阿保机曾在这里建成皇都，耶律德光将皇都改为上京，设立临皇府。辽宁辽阳市，契丹王朝在这里建立了东京，设立辽阳府。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契丹王朝曾在这里营建中京，设立大定府。山西大同市，昔日的云州，契丹王朝曾在这里建立西京，设立大同府。上京、南京、东京、中京、西京，这些契丹王朝在不同时期根据汉制建立的五座城池合称五京。
1: 辽朝为什么最后要建立五京呢？除了受到唐以来的多京制的这种传统以外，实际上更主要的是因应自己的因宋而制的统治政策，他要统治不同的民族地区，那么他最多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礼仪性啊、象征性的都城。辽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四十那国之中，也就是说辽朝的政治中心是不固定的，是随着皇帝的营帐而迁徙的。
0: 这里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湖，清澈的湖水中养育了大量的鱼，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春季，人们就来到湖边撒网捞鱼，收获的喜悦在夕阳绿水间扩散，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在古代，这样的场景也经常出现在契丹人四季纳波的地方。契丹君主始终保持着先人的游牧和渔猎的传统，四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行宫，称为纳波。四十纳波分别有春水、秋山、坐冬、坐夏等名称，主要活动为春捕鹅、捕鱼、夏放鹰、秋射鹿、冬猎虎。纳波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场所。纳波之时，大部分贵族和高级官员都随从前往。东夏纳波还要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商讨军国大事。公元942年，又一件重大决议在纳波中形成。石敬瑭死去，他的继承人石重贵继立，坚持对辽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这一举动激怒了耶律德光，他决心灭掉后晋，统一中原。公元944年到947年，三年多的时间里，耶律德光先后三次率军南下。公元947年，耶律德光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同年2月，耶律德光穿上中原皇帝的通天冠和绛纱袍，在开封登基，下诏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做了中原的皇帝。耶律德光的事业达到了巅峰。

0: 这是契丹的祖先从未想过的，也是耶律阿保机未敢有过的奢望。从此时起，辽国正式定鼎中原，耶律阿保机被尊为辽太祖，而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然而，这又是一次昙花一现的辉煌。耶律德光很快就尝到了苦果，他虽然打进中原，却没有治理中原的经验。他纵容骑兵以牧马为名抢掠粮草财物，随意搜刮人民财产，任用契丹部族首领和通事管理汉地。这些措施受到中原民众的强烈抵制。没过多久，耶律德光无法在中原立足，被迫北撤，在北返途中病重身亡。
1: 之所以这样一种结果，我觉得当时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当时这个契丹人呢汉化程度不高，他们对于这个占领这个广大的中原地区农业地区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没有那种大一统的观念，所以当时呢对中原没有太多的留恋。再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呢政策，这个他其实这个占领这个后晋之后呢，中原之后呢，他这个统治政策有问题，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农业民族他的统治农业民族的这种方式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
0: 辽太宗之后，辽世宗当政时，耶律家族矛盾重重，辽世宗始终处于此起彼伏的暗杀风潮当中，仅仅五年即被刺杀。辽穆宗不仅不理朝政，而且嗜酒无度，整个辽国进入政昏兵衰的萧条状态。公元969年二月的一天夜里，辽穆宗在外出打猎时被六名进士刺杀。接下来的辽国皇帝是辽景宗，他试图通过政治革新以改变辽国中衰局面，然而他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巨大缺陷。常年卧病在床，要想力挽狂澜，辽景宗必须有一位好帮手。那么这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辽景宗的皇后，此时被称为萧皇后。她小字燕燕，所以也称萧燕燕。正是她成为辽景宗最可信赖的帮手。萧皇后是一位深悉治国大义的政治家，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公元976年，辽景宗吩咐使馆学士今后书写皇后时也要称朕及余，并作为定式。辽人把皇后与皇帝一样看待，合称宫中二圣。据契丹国志记载，燕燕皇后以女主临朝，国事亦绝于其手。萧皇后成为辽朝最重要的掌权者，她与辽景宗共同努力，使辽国境内气象一新。然而内部的局势刚刚稳定，外部的危机又迅速降临。此时一个崭新而强大的宋朝跃然而起，宋朝大军已完全平定了南方，直指北方。公元979年，在宋太宗亲率大军攻打辽国的附属国北汉时，辽朝派兵援助北汉，结果惨败。宋太宗正义之余，决定一举夺回被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辽宋之间的大战在所难免，萧皇后以辽景宗和自己的名义调兵遣将，与宋军在幽州展开激战，并取得了高梁河大捷，大促宋军元气。此后辽宋两国互相征战，各有胜败，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辽国加紧了内部建设，在萧皇后的支持下，辽景宗进行了一些改革，特别是重用了大量汉人官员，这样使辽朝内部政治更加稳定。然而

没过几年，辽景宗病逝，辽国重新面临危机。公元982年，辽景宗长子耶律

0: 再次做大战的准备。萧太后于是令耶律斜轸和韩德让参决大政，并让韩德让执掌宫卫禁军，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公元986年，辽军击败了北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彻底摆脱宋朝的威胁。萧太后和辽圣宗的统治已稳如磐石。在契丹王朝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汉人官员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人冀州玉田韩氏是最具代表性的家族。韩之谷最初只是阿保机皇后的陪嫁私奴，由于深得阿保机的赏识，成为管理契丹境内汉人事务的最高官员。韩之谷的儿子韩匡嗣得到景宗的重用，有了自己的领地。韩匡嗣的儿子韩德让更是深得景宗信任。韩德让身为汉人，深悉中原的治国方法，用先进的管理方法治理辽国，屡建功勋。萧太后不仅信任重用韩德让，而且还被韩德让所特有的魅力所吸引。辽史中称，韩德让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史，这些都是萧太后所欣赏的。作为汉人，韩德让身上所具备的汉民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对萧太后乃至整个契丹民族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
1: 辽朝中后期以后啊，很多这个契丹人啊也都是信奉了这个儒家的文化，这是从他们的这个起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个契丹人的这个汉名啊就是用的一些这个儒家经典的一些这个字来取的。辽朝啊禁止契丹人从事这个就是科举考，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呢契丹很多契丹贵族啊也是积极学习汉文化，甚至呢就是冒着这个违法的这个危险啊来参加科举考试。
0: 韩德让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萧太后的幕帐，与萧太后共同处理政务。在韩德让的建议和主持下，萧太后进一步实施开明政策，实行不分藩汉的选贤任官标准，团结契丹贵族和汉族官员，确立科举取士制度，劝农植桑，促进经济商贸，辽国从此更加强盛。而韩德让则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公元1004年，萧太后赐韩德让姓耶律，封晋王，并肯定其为皇祖。从此韩氏家奴的身份得以改变，成为契丹贵族中的一员。
2: 虽然从血缘上玉田韩氏是汉人，但是在文化生活习惯上已经契丹化了，这样就为玉田韩氏家族很好的融入契丹族，或者是将汉族文化带入契丹族文化之中，建立了很好的联系。玉田韩氏家族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契丹族文化或者是草原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缩影。
0: 公元1004年，在国力强大以后，萧太后试图向南发展，她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犯宋，韩德让随行。辽军相继攻占了遂城、并州等地，兵临澶州城下。不过由于有耶律德光的前车之鉴，无论是萧太后、辽圣宗还是韩德让，他们都没有打算灭掉宋朝，只是想在有利的情况下实现与宋朝的和解。最终萧太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大战之后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双方约定宋每年送给辽朝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互守疆界，互不相扰。澶渊之盟结束了双方无休止的战争，双方正式互称南北朝，成为兄弟之邦，从而使辽朝进入鼎盛时期。
2: 承天太后对宋和

0: 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在声宗初期抵御住了宋太宗的雍西北伐，同时在统合中他又率军南下，逼迫宋真宗达成了澶渊之盟，造成了宋辽两国长久的和平局面，实际上就是以战求和。
1: 公元1009年，萧太后病逝，葬在伊乌驴山。萧太后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既统领着辽朝走向鼎盛，造福了一方百姓，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积极贡献。萧太后死后，辽圣宗继续后代韩德让，赐韩德让名龙运。韩德让从圣宗东伐高丽回师时重病，圣宗和皇后甚至亲奉唐药。他死后，圣宗和皇后、诸王公主以下及大臣都制服行丧，他的葬礼遵照承天太后的规格。灵车启动时，圣宗亲自挽拉灵车护送，最终葬在萧太后墓旁。此时汉人历来所尊崇的忠孝礼仪已完全融入了辽圣宗的思想。经过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萧太后几代人的努力，先进的中原文化最终在契丹生根发芽，持续不断的经济联系、政治影响与文化认同，促使各民族间真正融合。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大辽赫然凸显于中国历史上。

0: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了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故土，向西而行。他要挽救辽朝，东山再起。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叛逆之旅，这又是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一种征服。恢复帝国，这种用顽强和不屈精神建立起来的信念，支撑着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在失去了东部疆土之后，耶律大石奇迹般地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强大的新王朝。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0: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

0: 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2: 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1: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2: 不，那我扮演谁？
1: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1: 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1: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1: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1: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2: 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2: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2: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2: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2: 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1: 诸葛亮相亲吗？
2: 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哎，
1: 那么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1: 哎，
2: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2: 现在开始。
1: 行，可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3: 知过今日把婚求，叫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罗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2: 朕应身来面貌丑，
0: 抬
2: 高颧骨大背头，
0: 这什么词儿啊？抬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0: 抬
2: 只恐婚姻
0: 抬
2: 难成就，
0: 抬，
1: 你累了别抬了。
0: 不累啊，抬。
1: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0: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治国良善的，免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0: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1: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0: 抬，
1: 我这起板叫唱呢。
0: 叫唱啊！抬抬。

0: 馄饨来了。
1: 谁是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吧，
3: 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我晕！
3: 哎啊！
2: 抬，
3: 要的。
1: 三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哎，
1: 谁是老猪？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1: 小生则相有礼了。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孙则相有礼了，有礼了。
3: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门儿，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3: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1: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合资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图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成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2: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老九，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又来了。
2: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3: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2: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2: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2: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2: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2: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2: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
2: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3: 啊，先生，此话当真？
2: 当真。
3: 果然。
2: 果然，
3: 哎，我的亮哥呀，
2: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4: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啊。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4: 这是你的泪在流啊。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

0: 能走，
1: 你为什么不能走？
0: 我还没有迁户口。
2: 别人都说您这个相声演员啊都很聪明，
1: 我聪明透顶。
2: 一般人都认为相声演员这个脑子非常好，
1: 我反应就特别快。
2: 是吗？
1: 哎，
2: 向您请教个问题啊。
1: 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尽管问我。
2: 好好，我向您请教请教。
1: 你说，
2: 您说这个人啊，
1: 嗯，
2: 从头到脚有多高？
1: 从头到脚有多高？
2: 对，
1: 哎呀，那得看你问谁了。
2: 我不问谁。
1: 哎，不问谁我也得问谁呀、啊、
2: 我不问谁干嘛问谁呀、
1: 啊、他不问谁也得问谁，要不然我知道问谁呀、啊、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2: 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1: 是那看你问谁了。
2: 我不问谁吗？
1: 不是，人跟人他不一样，你知道
2: 不
1: 知道？
2: 我
1: 不
2: 管一样不一样，我就问您，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1: 我呀、啊、不知道。
2: 吹呀、啊、
1: 吹什么呀？
2: 吹呀、啊、啊，刚才我说这脑子聪明啊，我脑子就聪明透顶。你说脑子好啊，我脑子就好。问你了吗？问你了吗？
1: 你不提到这儿才说呢吗？
2: 脑子好聪明不能自己说，不能自己吹，得靠别人去说，别人承认那才是脑子真好呢，对不对？有自己吹的吗？我脑子好我聪明，我什么时候跟别人说过？
1: 你现在跟大伙儿都说完了。
2: 说了半天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学问学问，什么叫学问？连学带问。
1: 那那好，我问问你、
2: 啊、
1: 问问你，这一个人从头到脚有多高？
2: 告诉你
1: 啊，
2: 记住了，
1: 说
2: 一个人从头到脚
1: 多高啊，
2: 也就是一人来高。
1: 哎，一人来高啊，
2: 人嘛可不都一人来高吗？谁都这么说，没有这么说的。您多高？
1: 我呀，
2: 比垃圾桶高半头。
1: 哪有这么比的呀？你这不像话。
2: 怎么了？
1: 你出的这叫什么题呀、啊、
2: 不知道
1: 啊。
2: 告诉您，这叫机智问答。
1: 机智问答
2: 又叫脑筋急转弯，
1: 听着耳熟。
2: 哎，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智力游戏了。
1: 是吗？
2: 玩这种游戏可以开发智力。
1: 哦，
2: 三五个朋友坐在一起玩啊，不但能够开发智力，而且增进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是啊，
2: 而且还是越玩越高兴，是越玩越开心。
1: 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咱哥俩在这儿玩一把。
2: 嗯，咱俩玩一把
1: 啊。
2: 你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
1: 这人狗眼看人低。

0: 怎么说话呢？
1: 告诉你，刚才我没注意
0: 啊，
1: 我要注意了，就这些问题难不倒我，
0: 是吗？
1: 哎，
0: 那咱们先试试。
1: 你说，
0: 出一道简单的题，猜一猜。
1: 行，
0: 厅长，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雀斑，知道是什么吗？
1: 雀斑
0: 啊，
1: 雀斑就是脸蛋上生产的茶叶沫。
0: 这是意思对了，
1: 对
0: 听着。
1: 嗯，
0: 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雀斑长在什么地方？
0: 注意急转弯，急转弯，
1: 美观，
0: 急转弯。
1: 哎，这我猜着了，猜着了，
0: 猜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啊，说这个雀斑呐，长在嘎吱窝里头，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0: 雀斑有长嘎吱窝里头的吗？
1: 这雀斑哪儿都开花结果。
0: 你听题，问您这个雀斑长在什么地方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你说长哪儿啊？
0: 长在别人脸上。
1: 长别人脸上，
0: 这雀斑只有长在别人脸上才不影响自己的美观。
1: 废话，那长别人脸上碍你什么事儿啊？不就叫你这题我也会，
0: 你也会，
1: 我也会。
0: 你出道题我猜的，
1: 嗯，我考你一个啊，我问问你啊，就说印度人，说为什么印度人呢吃饭的时候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这我知道。
1: 你说
0: 使筷子是咱们俗话说的东方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西方人使叉子勺子。印度处在那个地理位置上，是既不会使筷子又不会使叉子勺子。
1: 就你这么一猜呀？
0: 对了。
1: 不对。
0: 不对，你笑什么？
1: 告诉你，记住了啊，说为什么印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使勺子不使筷子，他使手？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使脚啊
0: 啊
1: 不方便。谁不会呀、
0: 啊？
1: 这个
0: 行行行，这个急转弯，你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啊！
1: 没什么，
0: 这道题不错、
1: 啊，
0: 我再出一道题再考考你啊！
1: 厅
0: 长，
1: 你说，嗯，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
1: 嗯，
0: 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儿没轮着，
1: 打着雨伞呢，
0: 没有，
1: 戴草帽
0: 没有，
1: 穿雨衣
0: 没有，
1: 顶着块案板，
0: 什么雨具都没有。
1: 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
1: 啊，你说
0: 说瓢泼大雨往下浇，老张急忙往家跑，浑身上下都湿透，头发一点没轮着，
1: 怎么回事？
0: 这老张 啊是秃子。
1: 哎，秃瓢啊，没头发他往哪轮呢？这个
0: 一根头发没有哪轮着。
1: 行，这不错、
0: 啊、
1: 这不错。我再考你一个、啊、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考你一个、
0: 啊、我再猜猜。
1: 说有一对啊青年夫妻
0: 啊
1: 生了一个小孩，问问你，他为什么只有一只右眼？
0: 这我猜着了。
1: 你说
0: 畸形？
1: 不对，正常人。
0: 染色体不对。
1: 23对
0: 父母是近亲结婚，
1: 一南方人一北方人。
0: 哎呦，这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说为什么一对青年夫妻生了一个小孩
0: 啊
1: 只有一只右眼？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所有的人呢
0: 啊
1: 都只有一只右眼一只左眼，没有俩眼都长这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没有这边什么都没有，这边长两只眼，
1: 就是
0: 这成怪物了。
1: 这比你秃瓢强多了。
0: 这题不错啊，
1: 说吧，
0: 我再出一道题，你再猜猜啊、
1: 嗯。
0: 这样不妨你猜，在座的观众也帮着猜一猜。
1: 好，
0: 问您呢，
1: 嗯，
0: 注意听题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啊，这我猜着了。
0: 什么呀？
1: 这是稀饭。
0: 稀饭
1: 又叫粥。
0: 粥，
1: 哎，南方人呢叫吃粥，北方人叫喝粥，能吃能喝。
0: 哦，又能做，
1: 熬一锅粥屁股底下一坐。这差点，
0: 差多了，
1: 差点。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了吧？
1: 猜不着。
0: 听我告诉你吧。
1: 你说。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什么东西啊？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嗯、哎，东西、
0: 啊、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
1: 你这不像话，有一道题猜三样东西、
0: 啊、你没猜着啊？
1: 猜一样，
0: 猜一样
1: 我准能猜
0: 着。猜一样你也猜不着。
1: 你说，
0: 你再听这道题啊。
1: 说吧。
0: 说香肠、小肚、松花蛋，猜一样东西。
1: 这三样谁也不挨着谁、啊、
0: 猜得着猜不着？
1: 我猜不着。
0: 猜不着认输。听我告诉你。

0: 你说
1: 香肠、小肚、松花蛋，
0: 这是
1: 拼盘儿。哎，
0: 拼盘儿，拼盘儿。对，我忘了猜拼盘儿了。这我再考你一个啊！
1: 你说，
0: 我再考你一个，嗯、我问问你，这个农历三月初三是什么日子
1: 啊？这我知道，
0: 知道吗？
1: 王母娘娘的生日，
0: 哦，
1: 这是传说的。
0: 嗯，
1: 三月初三又叫王母千秋节。
0: 王母千秋节，
1: 对。
0: 那么四月初三是什么节日？
1: 四月初三没节日，平平常常一天。
0: 连这么重要的节日你都不知道啊？
1: 还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1: 对啊，
0: 四月初三呢？
1: 什么日子？
0: 王母娘娘过满月。
2: 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3: 别提了
2: 啊，
3: 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2: 又怎么回事啊？
3: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2: 这不是好事吗？
3: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2: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呗。
3: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
2: 哦，
3: 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2: 那赖谁呀？
3: 当然赖她了。
2: 怎么回事？
3: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
2: 哦，
3: 动不动就不高兴。
2: 嗯嗯，
3: 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2: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3: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
2: 哦，
3: 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
2: 哟，
3: 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2: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3: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2: 嚯，那这四德呢？
3: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2: 哎，好嘛，不是活不了啊。
3: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2: 是啊，
3: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
2: 嗯，
3: 我赶紧得哄哄。
2: 是，
3: 我亲爱的，
2: 嗯，
3: 别闹了，
2: 嗯，
3: 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
2: 嗯，
3: 啊，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2: 嗯，
3: 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2: 对，
3: 对不起。
2: 嗯嗯，
3: 你猜他说什么？
2: 说什么呀？
3: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2: 哎，哼。
3: 话都让他说了，
2: 哪有这样？
3: 干脆分手得了。
2: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3: 我不跟您说了吗？
2: 啊，
3: 分手这事儿不赖我们。
2: 哎，对，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什么？
3: 就是不赖我。
2: 那赖谁呀？
3: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2: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3: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
2: 哟，
3: 我得给他解释。
2: 是，
3: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
2: 嗯，
3: 我说你没见过丑的
2: 啊，
3: 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2: 是是，
3: 我当时就急了。
2: 嗯，
3: 我这不叫丑。
2: 哎呦，
3: 我这叫坏。
2: 嗯，
3: 有句老话说得好，
2: 怎么说呢？
3: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2: 嗯，
3: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2: 太气人了。
3: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
2: 啊，
3: 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2: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3: 我培养了。
2: 哦，
3: 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2: 嗯，
3: 我也陪着一块看。
2: 哦，
3: 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2: 多好啊！
3: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2: 是吗？
3: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
2: 哦，
3: 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2: 哇，您还没少研究呢。
3: 有研究。
2: 嗯，
3: 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2: 是啊，
3: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
2: 哦，
3: 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2: 哎，这怎么说呀？
3: 我给你学一下。
2: 来，您学我们听听。
3: 他做好了我跪着。
2: 嗯
3: 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精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2: 哎，这什么意思？
3: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算吗？
2: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3: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2: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3: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2: 哎，怎么回事？
3: 那天在家看书。
2: 嗯，
3: 清朝，
2: 哦，
3: 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
2: 哎呦，
3: 接着看吧。
2: 看
3: 清朝同治

0: 皇帝，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1: 哎，嗨，这什么心态？
0: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1: 嫌您什么呀？
0: 嫌我没钱
1: 啊？那可不应该。
0: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1: 啊。那赖谁呀、啊？
0: 赖我爸。
1: 赖你爸像话吗？
0: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1: 什么逻辑？
0: 当然赖他了。
1: 哦，
0: 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1: 是
0: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
1: 行，
0: 哎，
1: 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1: 这有什么嫉妒？
0: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1: 别墅。
0: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1: 是。
0: 人家那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 嗯。
0: 人家那院子700多进。
1: 700多进。
0: 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
1: 哇。
0: 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
1: 怎么了？
0: 没忍住。
1: 哎嗨。
0: 哎。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1: 我怕用混了。
0: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1: 我这个人爱喝汤。
0: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0: 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
1: 啊，
0: 可给我气坏了。
1: 怎么了？
0: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
1: 嗯，
0: 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是
0: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呢？
0: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
1: 哎，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0: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啊，
0: 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
1: 哟。
0: 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1: 哎，那图什么呀？
0: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
1: 哇，
0: 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
1: 嗯，
0: 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1: 行行，您啊，别胡思乱想了，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0: 上班？
1: 啊，
0: 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1: 您找去啊？
0: 找不着。
1: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呀。
0: 找不着工作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0: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
1: 嗯，
0: 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1: 人家没什么错。
0: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1: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0: 可不急了吗？
1: 你看看
0: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
1: 嗯，
0: 那面试官太可气。
1: 哦，
0: 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点没把我气死。
1: 什么题？
0: 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
1: 啊，
0: 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是记住了、
1: 啊、
0: 工作也没了。
1: 是谁让您打的了？
0: 赶紧找别的吧。
1: 嗯，
0: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1: 哦，那可以
0: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公司还算正规。
1: 那就行。
0: 这就行呗。
1: 嗯，
0: 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1: 哎，这怎么回事？
0: 公司有规定。
1: 嗯，
0: 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1: 对，
0: 迟到一次呢罚200。
1: 嗯，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0: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0: 公司在东北6环，我们家住西南5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千里路。
1: 是是。
0: 而且堵车太严重。
1: 嗯，
0: 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1: 我一天呢？
0: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
1: 哼，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1: 嗯，
0: 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1: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0: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
1: 哦，
0: 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1: 为什么呀？
0: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1: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0: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我哪买得起呀、
1: 又是。
0: 哼，
1: 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0: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1: 啊，这块
0: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这也太贵了。
1: 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0: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1: 啊，便宜的呢。

0: 的便宜，
1: 这个
0: 15块钱一斤
1: 合适，
0: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着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1: 多难受
0: 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给你琢磨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等会儿，
1: 等，
0: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1: 等吧，
0: 我就跟这等死。
1: 哎，对，等，哎，您等会儿啊，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0: 我就这儿等鱼死。
1: 哎，
0: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
1: 啊！
0: 我等不了了，
1: 是
0: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1: 这不至于，
0: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
1: 嗯，
0: 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1: 找找，
0: 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先生，这打荤的可不算啊。
1: 哎，嚯，您可太缺德了。
0: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1: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0: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1: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0: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1: 啊，又不赖你。
0: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1: 什么挫折呀？
0: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
1: 哦，
0: 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这叫望子成龙。
1: 对
0: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
1: 哼，
0: 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1: 啊，
0: 好，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1: 没法不笑，
0: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1: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0: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1: 废话，
0: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1: 怎么不赖你了？
0: 赖我们那老师。
1: 老师怎么了？
0: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
1: 哟，
0: 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
1: 啊，
0: 太可气了。
1: 您讲讲，
0: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
1: 你
0: 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1: 对呀、
0: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
1: 嗨，哎，
0: 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1: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0: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
1: 哎，
0: 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
1: 对，
0: 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1: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1: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1: 怎么呢？
0: 因为这事儿
1: 啊
0: 不赖我。
1: 哎呀，别说了。哎呦喂，各位观众朋友们，您可不知道，我有一哥们儿快把我给烦死了，自己没文化，工作不努力，还看谁都有错。其实这错啊就在他身上了，刚才也拉着我抱怨半天了，把我给烦的。您说让我说他点什么好，好不容易把他给甩了。我呀说给大伙来，哎，你怎么又追这儿来了？
0: 我这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走了呢？
1: 您看看
0: 这是这么多人呢、拜年了，拜年了啊，曹云金给您各位拜年了。你看人人脸上都笑话字了，这一过了年啊，人人都是喜气洋洋。
1: 那可不，
0: 您说我怎么就高兴不起来呢？
1: 哟，您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我那倒霉媳妇儿。
1: 哟，怎么回事？
0: 形容我那媳妇儿4句话的评语
1: 啊，
0: 穿名牌戴名牌，白天睡觉晚上玩，
1: 嚯、
0: 搞对象的时候跟我说的是长相厮守，花前月下。结了婚我才发现，
1: 发现什么？
0: 根本就没有月下，就剩下花钱了。
1: 哦，
0: 嚯，
1: 好，
0: 我觉得能打动我媳妇的3个字根本就不是我爱你，
1: 那是什么呀？
0: 随便花。
1: 哟，
0: 1个字就是买。
1: 嘿，
0: 只要花钱啊他就高兴。
1: 我跟您说，给自己媳妇花点钱那也是应该的。
0: 我媳妇可不是花点钱
1: 哦，
0: 太爱花钱了。
1: 是吗？
0: 前些日子啊，看别人

0: 人都出国旅游，
1: 嗯，
0: 他也想去，人家都去泰国，他也非嚷嚷着要去。
1: 嗯，
0: 我说行吧，
1: 嗯，
0: 你去办护照去吧。跑了好几趟也没办下来。
1: 哟，
0: 我说你干点什么行？
1: 嗯，
0: 还是我去吧。

0: 人家一会儿有这个免费的饮料赠送，
1: 哎，都有这项服务。
0: 人家空姐过来了，
1: 嗯，
0: 小姐，请问您喝点什么？
2: 所有饮料一样一杯。
0: 对不起，小姐，我们还得照顾后边其他的旅客，
2: 不给我不行，不给我不让你走，我们花钱了，有本事你从我腿上压过去。
1: 什么行为啊这？
2: 您说这什么行为？整个飞机上的人都看我呀，给我臊的一个大红脸，我都低着头抬不起头来呀。
1: 嗯，
2: 给我臊的呀，人家没办法，十几种饮料一样给他倒了一杯。
1: 哎呀，
2: 他高兴了，人家问我，先生，您喝点什么呀？给我臊的头都抬不起来，跟他一样吧。
1: 哎，赶紧，一段没羞没臊啊，
2: 给我臊的呀！
1: 什么人呢？这是。
0: 好不容易到了泰国了，
1: 啊
0: 啊，住酒店吧，
1: 嗯，
0: 你猜这服务员说什么？
1: 嗯，
0: 说先生，我们只剩下海景房了。
1: 嗯，
0: 我说海景房就海景房吧，
1: 也得住啊，
0: 多少钱一天？
1: 嗯，
0: 5400，
2: 五千四，这也太贵了啊！凭什么这么贵？
1: 嗯，
0: 我们贵有原因。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0: 说我们贵有原因。
1: 嗯，
0: 我们是海景房，
1: 嗯，
0: 因为能看见海，所以贵。
1: 有道理。
0: 我说那这样，
1: 嗯，
0: 你给我便宜点，我保证不看，行吗？
1: 哎。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们不同意。
1: 哎，是我也不同意。
0: 不同意也得住啊。
1: 哦，
0: 好不容易住进去了。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发现房间里有老鼠。
1: 哟，
0: 赶紧给前台打电话吧。
1: 问问。
0: Hello。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我把这个英文老鼠怎么说给忘了。
1: 瞧你这脑子。
0: 幸亏是我呀。
1: 嗯，
0: 把猫和老鼠这动画片想起来了。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呀？
1: 嗯，
0: 管大用。
1: 是吗
0: ？You know, Tom.And Jerry,
1: 你知道汤姆和杰瑞吗
0: ？Yes,
1: 知道。
0: Jerry is here.
1: 哦，对，杰瑞在这儿啊。
0: 好，
1: 您这小脑子呀！
0: 就凭我这三句半的英文，勉强在泰国玩了一圈。
1: 是，
0: 赶紧回国吧。
1: 嗯，
0: 到了机场又买了一大堆化妆品，一结账又是好几千。
1: 嗯，
0: 您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
1: 不至于。
0: 哎呦，花点钱也就无所谓。
1: 是。
0: 在家里边还抱怨呢，
1: 哦，
0: 各种抱怨，
1: 是吗？
0: 男人啊，就怕没出息。我说你说谁呢？
1: 嗯，
0: 你说谁呢？说谁没出息？说你呢？像你那倒霉模样，孩子以后长大了要是像你，可就完了；像我就完了；要不像我，你就完了，知道吗？
1: 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您说我这么早结婚干嘛呀？
1: 你怨谁呀你？
0: 那还不得怨我妈？
1: 有老太太什么事啊？
0: 她着急娶儿媳妇抱孙子，所以我才娶了这么一个倒霉媳妇。
1: 我听这话还挺孝顺
0: 的。那当然，人和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哦，
0: 什么感情都比不了，
1: 是吗？
0: 打个比方吧，
1: 嗯，
0: 您在外地上大学4年没回家，
1: 嗯，
0: 回了家门口第一个喊的就得是妈，
1: 是吗？
0: 那当然，都得这么喊。我给你学学，家门口，妈，我回来了，都得这么喊。
1: 好像是这样，
0: 没有喊别的。
1: 嗯，
0: 家门口。四姨父，
1: 哎，对
0: 啊，我回来了，那不像话，那个
1: 没有这么说的话，
0: 没有的嘛。而且我跟你说，人和妈的感情，连爸都比不了，
1: 是这话呀？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有什么事都得先找妈，
1: 是吗？
0: 妈，我渴了，妈，我饿了，
1: 对，
0: 妈，我衣服呢？
1: 嗯，
0: 都得先找妈，跟爸就没这么多话，
1: 是吗？
0: 跟爸最多一句，
1: 说什么呀？
0: 爸，我妈呢？
1: 哎，还得找爸呀。
0: 所以说跟母亲的感情是最深的，
1: 嗯，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1: 啊，
0: 我小时候淘气，
1: 哟，
0: 可不让家大人省心的，
1: 是吗？
0: 长大了就别让他们操心了。
1: 对，
0: 我小时候可淘气了。
1: 什么样？
0: 我们家呀，住大杂院，
1: 嗯，
0: 上厕所都得去公共厕所。
1: 没错，
0: 政府为了给我们这个美化环境，
1: 嗯，
0: 给我们建的那个可移动的公共卫生间，
1: 哎，更讲卫生了，
0: 可移动的公共厕所
1: 多好。
0: 我联合了胡同里几个小伙伴，
1: 嗯，
0: 把这个可移动的公共厕所给推河里去。
1: 哦，推，这都什么孩子？
0: 回家把这事儿跟我爸说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嗯，
0: 要揍我。
1: 哦，
0: 啊，我说你凭什么打我啊？
1: 就得教育。
0: 华盛顿当年把家门前的树砍了，他爸都没打他。
1: 嗯，
0: 你凭什么打我？废话，华盛顿砍树的时候，他爸在树上吗？
1: 哦，
3: 嚯！好家伙，不是你把老爷子给，哎呦，
0: 我连我爸带那厕所一块给推河里去了。
1: 这孩子太皮了，
0: 小时候太淘气，长大了就别再让他们操心了，
1: 知道改就行。
0: 为了孝顺父母，我才娶了这么一奇葩。
1: 哎，别这么说话。
0: 您可不知道，
1: 嗯，
0: 我那媳妇儿
1: 啊，
0: 天天在家里边什么都不干，
1: 哦，
0: 就知道看电视，
1: 喜欢这个。
0: 她爱看的节目我都不爱看。
1: 哦，
0: 您知道我爱看什么？
1: 您爱看什么呀？
0: 我爱看真实的。
1: 什么东西？
0: 什么真实
1: 啊？
0: 我爱看新闻里边的街头。

0: 头采访，民意调查，这个真实。
1: 哦，我知道，就拿着话筒到街上问问老百姓的生活。
0: 看过吧？
1: 哎，看过那个。
0: 一记者拿着话筒在街上采访，大妈，您看这刮这么大的风，对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1: 嗯，
0: 大妈是一东北人。
1: 哦，
0: 哎呀妈呀！今儿这风啊老大了，我跟老头子出来买菜来，
1: 嗯，
0: 这不是吗？哎，我老头子呢？
1: 啊，
0: 你看影响多大，给老头子都刮飞了。
1: 行了行了，
0: 大妈，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1: 我还问？
0: 您看现在一到过年过节啊，很多单位花很多的钱放烟花，您怎么看啊？
1: 嗯，
0: 那能怎么看啊？趴窗户看呗。
1: 哎，嗨。这玩意儿不爱，
0: 我爱看这个，它真实。
1: 行，您别说这个。
0: 他爱看的节目，我不爱看。
1: 啊，他喜欢什么呀？
0: 他爱看广告。
1: 哟，
0: 你说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1: 说的是。
0: 拉着我陪他一块儿看。
1: 嗯，
0: 我看了广告太多了。
1: 哟，
0: 我觉得我现在能上广告公司当创意总监了。
1: 你还有这本事啊？
0: 随便给我一产品，我就给他做一广告。
1: 吹吧。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啊，这做什么广告？
0: 我就能给他做一广告。
1: 哇，那您跟我们说说。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
0: 老北京炸酱面，
1: 嗯，
0: 连续百年全国销售领先，一年卖出7亿多碗，腌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一位大妈一口气卖了10万炸酱面，等到临走的时候，卖炸酱面的老大爷拦住他：“哎，你的炸酱面！”卖炸酱面的大妈回眸一笑：“不，那是你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真正的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炸酱面的领导品牌，不是所有的炸酱面都叫老北京炸酱面，老北京炸酱面清肠排宿便。
1: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就这个吗？这有什么了？这个，哎，
1: 你这不怎么样啊，
0: 天天在家看电视，我老说他，我说你别老看电视了，运动运动去。
1: 哎，这样
0: 瞧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啊，我怎么胖了？你还不胖，看看人家老婆跟老公说什么。
1: 说什么？
0: 哎，往那边点，
1: 嗯，
0: 压我头发了。
1: 哦，
0: 你看你天天说什么？
1: 他呢？
0: 哎，往那边点，压我肉了。
1: 嚯，
0: 哎！您往床上一躺，那肉都摊开了。
1: 哎，行了行，
0: 跟地毯似的。
1: 哎呦，不至于。
0: 我你减减肥吧，
1: 嗯，
0: 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1: 嚯，
0: 你那腿这么粗，到了夏天怎么穿丝袜？
1: 哦，
0: 我怎么不能穿丝袜了？我说你看，人家姑娘穿上丝袜，有的看着性感，有的看着调皮，有的看着可爱。
1: 嗯，
0: 你穿上丝袜。就是为了证明丝袜的弹性真好。
1: 哎嗨，不是你这嘴，
0: 您那个肉太多了，丝袜都挡不住了。
1: 哎呦，
0: 要是拿个小刀片一拉这个丝袜，那肉砰就弹出来了。
1: 嘿，太损了，
0: 您赶紧运动运动去。啊，我怎么没运动啊？我每天都6-5公里。
1: 嚯，那运动量不小了。
0: 什么不小？
1: 不是6-5公里吗？
0: 他养了条狗，那狗叫5公里。
1: 哎，好狗名啊。
0: 哎呦，我天天娶了这么一倒霉媳妇，在家里边跟她抬杠拌嘴。
1: 嗯，
0: 到了单位上班还得受气，我太不容易了。
1: 我工作也不容易。
0: 哎呦，我每天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
1: 哎，这可不至于。
0: 单位的领导天天跟我较劲。
1: 嗯，
0: 说什么？
1: 嗯，
0: 我开会的时候老睡觉，不积极发言。我说王总对不起，以后我改，开会的时候我不睡觉了，积极发言。
1: 哎，这
0: 行了吧？知错能改。
1: 嗯，
0: 那天开会他站起来了，同事们注意了，咱们公司现在有一个项目，
1: 嗯，
0: 已经超出了当初的预算。
1: 哦，
0: 现在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咱们看看投资还需不需要加倍。
1: 嗯，
0: 大家呢轮流发言，一个一个的说，站起来一个，不加倍，又站起来一个，不加倍，该我了，抢地主。
1: 哎，对，嗨，
0: 团结，你出去。哎，您说有他这样的没？我们积极发言了，他又不高兴了。
1: 你要我就该开除你。
0: 哎呦，我一看把领导得罪了，赶紧送点礼吧。
1: 嚯，说
0: 投其所好，知道吗？他喜欢古玩字画。
1: 嗯，
0: 给他买一幅，这幅字了不得。
1: 嗯，
0: 4个大字“正大光明”。
1: 那管什么呀？
0: 管什么？乾隆皇上写的。
1: 哟，
0: 给送家去了。
1: 嗯，
0: 送家之后他非说是假的。您说的怎么可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上面落着款呢。
1: 都写什么了？
0: 上面写着呢。
1: 啊，
0: 正大光明。
1: 嗯，
0: 乾隆书赠与王总。
1: 哎，王。
0: 那怎么能是假的呢？
1: 这就是假的。
0: 哎呦，礼送了，不但关系没缓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
1: 哼，
0: 回了家媳妇还埋怨你呢。
1: 埋怨什么呀？
0: 挣这么点钱还让人扣一半，什么时候才能换大房子？不是还要换房子？当初买那房子就差点没把我累死。
1: 嗯，
0: 跑了无数的楼盘，看了各种的脸色，售楼小姐天天吓唬你，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哦，
0: 光听他的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咱得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哦，
0: 为了这个我还报了一专家讲。

0: 听那专家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三个小时终于得出结论。
1: 哎呦，
0: 最佳买房的时机是哪年？
1: 哪年？
0: 前年。
1: 哎，前年。
0: 前年还用着你说呀？
1: 这不废话。
0: 最后分析来分析去，还是售楼小姐那句话说的对。
1: 她怎么说的？
0: 先生，赶紧买吧，房价一定会涨的。
1: 对，就这么句实话。
0: 您说我什么时候才能不为了钱而发愁啊？
1: 说你看，
0: 为了能发财啊，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
1: 哎，这不能信，那叫封建迷信。
0: 你懂什么？人大师一算就发现问题了。
1: 是吗？
0: 人大师说我这人命不好。
1: 哟，
0: 我这人是五行啊，缺五行。
1: 哦，五行。那您也太缺点了吧？
0: 所以说命不好。
1: 哦，
0: 我说大师那些都不重要，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发财。
1: 嗯。
0: 大师说让我回家等着，
1: 哦，
0: 三天之内就能发财，结果我就发了。
1: 是吗？
0: 回了家之后，
1: 嗯，
0: 我听说我们隔壁那王大爷上网买了一60寸液晶电视，
1: 哦，
0: 转天给送来，我偷偷的把我们两家门牌号给换了，这样这电视不就送我们家来了吗？一分钱不花，我还白落一电视看。
1: 不是，你就发这财呀？你缺德不缺德？让我说你点什么好？你
0: 管得着吗？发财就完了呗。
1: 哎呦，
0: 转天下午4点半，电视还人就送来了。
1: 您看，
0: 送货的师傅把电视抬进来，递给我一张收货单，上面写着4个大字：
1: 请您签收，
0: 货到付款。
1: 哎，别说了。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

0: 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2: 花园学校的花裙子艺术团成立了，可会计责任重大，没有人愿意承担。

0: 别给我呀，我最马大哈了，万一丢了我可负不起这么重大的历史责任。对了，张艳红，你数学好还是给你吧。
1: 哎呀不行，我外语不好，有空就得复习，再说我也怕丢了。范琳琳，你心细还是你管吧。
2: 就你管吧，
3: 现在钱少还可以，以后钱多了还要买乐器架子鼓什么的，我又不懂，还是丁小琴那行。
0: 我说了我是马大哈吗？
1: 哎呀，那给谁呀？
3: 我希望不，我申请。
4: 金星虽然胆子特别小，但他鼓足了勇气要求担任艺术团的会计。
3: 你不会跳，可是当个小会计还可以的。
5: 好，
3: 金星，我批准你为花裙子艺术团的会计。
5: 啊，太好了，这下可好了。
6: 那咱就这么着了。走
7: 走。
8: 哎，你是掉这儿了吗？
6: 我刚才就从这儿走的呢。
3: 哎，你们在找什么呀？
6: 钱包丢了。
3: 什么样的钱包？
8: 里边有月票。
6: 就是黑色的长方形。
8: 对，
3: 这个吗？
0: 啊，对。哎，钱呢？
3: 什么钱？
0: 里头有80多块啊。
8: 是啊，
3: 我捡到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月票。
0: 你胡说，里头明明有钱。
8: 对，有钱。
3: 真的没有，我发誓。
8: 哎，那什么？
0: 就是
3: 这不是你们的钱。
8: 哎，你这小妞手还挺快。
3: 这是我们花裙艺术团的。
6: 什么花裙子花裤子？小偷你！
3: 谁小偷？叔叔阿姨，你们来评评理，他们抢我的钱。
6: 得，你们说说，这小妞拿我钱不给，还无赖、
3: 是我们的钱，他们讹人。
9: 哎，你再说说怎么回事？
3: 走吧。哎，叔叔阿姨。
9: 哎，小心。
4: 这位叔叔倒是烦心不死，怎奈身后这位阿姨似乎超脱得很，不想管这凡人俗事。
3: 你们别走。
0: 回见。
3: 哎呦，不能再。
4: 买乐器的钱被骗走，金晶可不像那位阿姨那样心安理得。
3: 就你胆小。哎呀。

0: 疼吗？
1: 嗯。
0: 哎，人没事就好。这钱咱们先垫上啊。
1: 嗯。
0: 有什么法子呢？以后碰到这事儿，别犯傻，要钱给钱，别去争啊。这些坏蛋呐，咱们惹不起。你又是个女孩子家，他们呐，什么坏事都做得出。
1: 嗯。
2: 哎呀，你这叫什么话？对坏人总是要进行斗争嘛。
0: 斗争？先斗争你吧。
2: 嘿，我是说呀，要用智慧讲究斗争策略。
3: 来，
2: 哎，
3: 苹果，哎，苹果，大个的苹果，
4: 算了，不要了，不要了。
5: 嘿，你们分手了？
4: 走吧。
5: 什么价？
6: 2.5块。
7: 哦，2.5块。
8: 王东和向西这两个小骗子对付我们切入的小妞金晶倒是绰绰有余，可见到了流氓头子汪太，那可就只好甘拜下风了。
5: 我做买卖时候你还不知道在赚金呢，你
4: 就是
2: 好大的口气，你讹人讹到你爷爷头上来了。
5: 哼。哎呦，
4: 汪大哥，
5: 大哥，
4: 瞧你这精神，
5: 怎么回事？突然
4: 给兄弟眼晃了，嘿！
5: 汪大哥，您吃根人肉，您吃吃，您吃吃。
2: 哎，王东向西，你们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呐？啊？嗯？
5: 等我把这批货卖出去就还你。
4: 对，卖了就还。
2: 走，再跟哥们儿搓一把去啊！
4: 我说大哥，这钱手背，老输。
2: 啊，想赢啊？
5: 啊，
2: 跟哥哥我学，哥们儿。今儿哥哥我赢了钱，请你们到拳击多搓一顿去，怎么样？
5: 真的，
4: 真的，
5: 哎，
2: 教你们两手。
5: 哎呦，就这样了。

0: 是不是他？
1: 嗯，就是他。
0: 行嘞，
1: 来了。
2: 嗯，王东和向西又设下了圈套，来对付我们的小歌星。
3: 让我过去。
0: 哎，这不是小歌星白月吗？签个名吧。这儿。
3: 不，
0: 这儿。
3: 不，以后再说吧。
0: 我请吃夜宵，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不，不早了，我要回家了。有事儿，明天到学校找我吧。
0: 还早呢，玩玩怕什么的呀？我呀，对你特崇拜呀。
3: 哎，你要干什么？你放我过去！
0: 哎，
3: 你放我过去！
0: 什么急呀？你怎么？
3: 我要喊人了！
0: 不
3: 要！你放开！你放开！
1: 住手！
3: 放开！
0: 哎，你他妈管什么闲事儿呢？你干嘛？
1: 这个小流氓！
0: 哎，
1: 大庭广众之下，
0: 你他妈干嘛呢？
1: 少女，还敢打人？
0: 就
1: 是打人！打人！
0: 哎呦！大哥，
1: 叫你打人！
0: 求你了，求你了，饶了我吧！
1: 我告诉你，以后再让我见着你，我就对你不客气！滚！
3: 谢谢你，大哥哥。
1: 甭客气。哎呀，现在啊，坏人很多，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姐，今后晚上走路千万要小心啊！
3: 哎，我今天录音回来晚了。
1: 录音？
3: 啊。
1: 哎。那一晚上得挣多少钱啊？五十、八十，还是100啊？
3: 哎，我录音可不是为了赚钱，我喜欢唱歌，我是为了艺术。
1: 对对对，对对对，为艺术，为艺术。哎呀，艺术，艺术是多么崇高，多么伟大，真是名扬四海，誉满全球。
0: 这小雨还不回来。
3: 哎呀，奶奶，你快把笼子给抱开。
4: 哎，水还没开呢，我在啊热菜呢。
3: 我回来了。哎呀，月月，你怎么才回来？奶奶着急了。快进来呀，大哥哥。
2: 好。
3: 奶奶。
2: 青青见了小狗都怕，见了坏人就更不能不怕了。王东只用眼色施加了一点压力，就足以让他不敢揭穿骗局。
4: 哎呦，月月，你怎么才回来呀？你要再不回来呀，我就要给公安局打电话了。
3: 奶奶，我今天遇到了坏人。
4: 什么？
3: 我今天遇到了坏人。
4: 坏人在哪儿啊？哦，
3: 好呢，
1: 奶奶。
3: 坏人早让大哥哥给打跑了。
1: 奶奶，您好。
4: 快，请坐，请坐，请坐。
3: 大哥哥，你请坐。
4: 哎，请坐，吃糖啊，吃糖，快给拿糖。
3: 您喝点饮料。
1: 忙您的。
4: 哎，我
1: 们坐。忙您的。哎呀，你人得了这么多奖品啊。
3: 哪儿啊？那是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得的，我一个人哪能得那么多呀。你看这个最珍贵了，是我爸在国外得的，还是纯金的呢。
1: 对，真的纯金呀。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太阔气了啊。
3: 嗯
1: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呦，你们家真是贡献太大了啊。
3: 月月，你快看看吧，我帮你把笔记抄好了，快看呀。真是
1: 啊，等我回去了。哎，小妹妹，以后有事尽管言言，我可以为朋友嘿两肋插刀啊。
3: 哎呀，那太好了，我以后有保镖了。
5: 哎，月月，你
3: 不复习功课了？那大哥哥
1: 啊，对对对，你们复习功课吧。哎，对了，以后晚上走路千万要小心。
3: 嗯，
1: 现在呀，不光有流氓，还有小偷呢。
3: 哎，你快走吧。
1: 啊、
3: 哎、
1: 啊，好，我走了。
3: 快走。谢谢大哥哥。
1: 啊、妹妹，再见、啊。
3: 快走。哎，啊，你怎么了？你倒是说呀。
5: 他可不是好人，那天他骗了我们的钱，这后来还是我妈垫上的呢。
3: 啊，你怎么不早说呢？ 我们可以想办法抓住他。
5: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太紧张了，没说出来。我，你，我，
3: 露露，
5: 哎，站过来，
6: 别怕，
5: 你给我站着，别怕，
6: 露露，露露，别怕，别怕，露露。
0: 哎呀，这孩子。
7: 怎么样，害怕吗？ 马是人类第一骑乘动物，骑马是很豪放的，马上看壮士嘛，对吧？
5: 真的，我能成为壮士吗？
7: 哼，当然可以。
5: 哦，驾驾！
2: 晶晶不甘心继续怯懦下去，他决心改变自己。
0: 大爷，你站住！
8: 大爷，
7: 哎呀，
0: 你怎么这样？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不卖了吗？
1: 哎，老头
0: 啊，
1: 我们跟你砍这么半天的价，您说一句不卖就想走，我告诉你，时间就是金钱，你懂不懂你？

0: 东西，
1: 你得赔偿我们损失费。
2: 你得赔。
0: 赔偿损失啊？哎，是我缠着你们呢，还是你们缠着我、
1: 啊？你甭说这，
0: 我还没有找你们要赔偿损失呢。走开，走开！
1: 你耽误我们多少工夫？拿钱，最少50。
0: 拿钱，
1: 拿钱！
0: 你这是干什么呀？爸，你不要动手！
3: 你干什么？
0: 这不是明条，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3: 欺负人！
4: 刚在体校学了那么几招，就派上了用场。
1: 还想管点闲事儿，打抱不平啊？啊！
3: 上次你讹我80块，我正要找你们算账呢。
1: 算账？哎呦，行，那你说，哎，啊，怎么算呀，小妹妹？
3: 哎呦
1: ，别累着啊！来，小东西的。一边去吧你！就你这样还跟我练？
5: 就你这两下子还想跟我们哥们儿练？
1: 哎呀，来呀！
0: 你们算什么好汉呐？你们是欺负娃娃、大老汉的流氓！
1: 呵，嘿，你骂人？你骂谁呢？啊？
5: 骂人？
1: 啊、
5: 骂人罚款，文明礼貌你懂不懂？再加50，
1: 对，再加50，掏
5: 100。
0: 这个苹果价都没有涨，罚款都涨得挺快的。哼，
1: 甭废话，掏钱。
5: 你拿钱来。
1: 哎，对，
0: 没门儿。
5: 拿钱。
1: 哎，老头，
5: 没那么容易。
1: 别走，掏钱。
6: 小妹妹，
4: 晶晶抬头那么一看，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爷爷。
0: 你凭什么不让我走？
1: 老头，拿钱！
0: 我拿什么钱呢？
1: 拿不拿点啊？
0: 小伙子，你这个
6: 文明点。
5: 哪又来个管闲事老头儿？
1: 老头，回去抱孙子去吧，那多文明啊！拿钱！哎，老头，你把我手眼了，再加50，150。
0: 你还踩了我的脚呢！你们拦路抢劫！哎，我告你们去！
5: 哼，你污蔑好人，再加50，200。
1: 对，
6: 200块钱不多，你们让他走吧，这钱我来给。
1: 嗯，你给？
5: 你给？
6: 老兄弟，你走你的吧。
5: 呵，这又活雷锋的呀！
1: 老头，你看人家这叫慷慨解囊，热情赞助。
6: 等会儿，
5: 大爷，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1: 怎么着？这钱还烫手？怎么着？瞧你那窝囊相！大爷，这钱我就先
3: 太棒了！
0: 这个真是老天报应啊！叫
6: 田嫂啊，再加200怎么样？小伙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做坏事，靠自己劳动吃饭。
1: 哎呦，快走，等我！
3: 哎，老爷。您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太神了，我做梦都想碰到您这样的老神仙，还真叫我给碰上了。收我做您的徒弟吧，让我学您的武功。
6: 学这干嘛？好好念书。
3: 哎呦，您不知道，我太软弱无能了，只要能跟您学上那么一丢丢，就可以不受坏人欺负了。
4: 老爷爷走起路来带风，晶晶骑上自行车紧追不舍。
3: 您看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了吗？
7: 他呀，上山了。你想找他老人家可不容易啊。
3: 我想求他学点功夫。
7: 他可不收徒弟。
3: 为什么？
7: 这是他的脾气。
3: 那我上哪能找到他呢？
7: 这些日子倒是一大早就上山上来练功。
3: 真的？太棒了。
7: 又来了，
3: 老爷爷在山上吗？
7: 哎呀，早走了。

0: 老爷爷传给了金睛力大无穷的神功。
1: 起来起来起来、
2: 老爷爷
1: 咱们还有点缘分，这是我教你的第一课，叫镇玄功。
2: 真的？
1: 嗯，
2: 老爷爷你收我做徒弟了。
1: 来来来来，哎，神功来源于天地，如火熊熊炼胆气，哎，如水滔滔荡杂念，如云飘飘天飞翼，哎哎哎，现身自卫心地存，不可逞强与斗气，神功也有用尽时，用尽之时莫着急，正义在胸胆必壮，自是永恒神。

0: 你长得漂亮，
1: 太好了，
0: 看不出来。
1: 哎，别怕，
0: 太好了。
1: 什么时候练的？
0: 我也不能老是扮演观众和保姆的角色呀。
1: 就是，
0: 队长小姐，多一个伴舞，我想还是可以的吧。
1: 没问题，
0: 我可以排在最后，怎么样？队长决定吧。
1: 那队形不就乱了吗？
2: 就是，
0: 没什么关系的。那你也参加伴舞吧，兼任会计怎么样？
1: 行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有信心。
0: 哎，前些天失魂落魄的，今天又这么开心，哎，
1: 准有什么喜事儿。
0: 我学了点功夫，
1: 真的。
0: 哎，什么武功？露一手给我们瞧瞧。
1: 就是啊，
0: 行啊，
1: 给我们看看。
0: 请多多指教，请多多指教。
3: 哎，锦锦，你别光顾着表演，你是会计，咱们的灵骨还买不买了？
0: 啊，哎呀，我给忘了，对不起啊。
4: 哎，这个款式也不错，
3: 是不错。
4: 还有没有更好的啦？
3: 可以，我给你拿一下。
4: 哎，紧不紧？哎，
3: 这个
4: 吧，哎，
3: 这个。
4: 哎，有。嗯，
3: 就要这个了。
4: 好的，我就要这个了。
3: 哎，好
4: 了。哎，钱包了。哎，抓紧
5: 呢，抓紧喽！
6: 队长，
5: 看这个事儿。好，你偷了我的钱包，你把钱包还给我。
6: 谁偷你钱包了？
5: 哎，你刚才在我
6: 面前
5: 自己来，
6: 谁偷你钱包了？
7: 晶晶冲上去抓住小偷，利用神功让钱包从小偷的口袋里自己跳了出来。
5: 你看，这就是我的钱包，你看里头还有证件呢。你看，抓住小偷，
8: 走，跟我们走一趟。走，
9: 不是我，
4: 这下偷。
5: 你们看，你刚才那个小女孩呢？
0: 刚才还在这儿，怎么没有人？北京
5: 早喽！
0: 北京早。
10: 您瞧，三斤六两，得就算三斤半吧。今天我就贱卖给您了，
11: 同志啊。
10: 啊，
11: 这不够三斤六两吧？
10: 啊，什么大妈，您说这不够分量，您瞧瞧，三斤六两高高的。我们市场有规定，缺一两罚一斤，给您来点水，拎回家去还是活蹦乱跳的呢。
0: 哎，老板，哎，等等，怎么样，让我看看。
10: 啊，对，小姑娘眼神好，这秤啊，三斤六两高高的，是吧？哎呦，

0: 白鱼的，
1: 缺两20块啊？
0: 什么10块？
1: 别废话，按规定拿钱。
0: 哎呦，饶了我吧，大爷。
1: 啊，我回来了啊！
2: 啊，回来了。
1: 哎呦，这汽水瓶总是乱放，我说了多少遍了，总是跟我这打折扣，是不是啊？
2: 刚才来了几个客人，还没来得及收拾，你把它拿一下不就得了吗？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1: 行，我不能说你啊，你总是有理。
2: 就是那么多废话吧。
1: 这怎么叫废话呢？啊，每样东西都应该有它自个儿的正确的位置，就像人一样。每个人也应该有他自个儿的正确位置吗？
2: 我的位置就是在厨房，你的位置就是在书桌前，对不对呀？
1: 哎呀，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你在乱扯什么？那是另一个命题。我现在说的是汽水瓶，是汽水瓶。
2: 一个汽水瓶放在哪儿不是一样吗？真是的，
1: 这乱放东西这叫不成章法。你也应该懂得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嘛，是不是？
2: 我又不是家政系毕业，真那么多事儿呢，一天到晚挑来挑去的。
1: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教养问题。
2: 呵，你倒会上纲上线啊！你有教养，我没教养啊！你看那床底下是什么？
1: 什么？
2: 臭袜子！臭袜子！乱扔臭袜子，这就是你的教养是不是？啊，真是不像话！
1: 你把袜子扔进洗衣机那不就完了吗？
2: 啊，你把汽水瓶拿下不就得了吗？
1: 不是，有什么可吵的？有什么可吵的？
2: 怎么不能吵啊？你就是爱挑剔，你总
1: 是
2: 挑剔。
1: 不是，我不像话。别这么厉害，兄弟，我说话都不爽。
2: 我就讲理。
3: 今天发出了神功。
1: 你还讲理？
2: 我就是讲理。
1: 哎呀，你应该理解我嘛。亲爱的，我马上就去开洗衣机把袜子洗了。
2: 哎，不，先吃饭，饭凉了。哦，我把汽水瓶收了。
1: 别，咱们还是先吃饭，一会儿我跟你一块干。
2: 我这人就是大大咧咧的，亲爱的，请你原谅我。
1: 我这就言过其实，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我是不是越来越不可爱了？
1: 不，在我心里你永远和过去一样，永远是那么可爱。
2: 你还得时装表演啊。好，
4: 你总算这次碗还不行啊，再换一次啊，再换一次。
2: 那
4: 上次有个小道子，
2: 我也
5: 那个裙子。
4: 小象呢？
5: 哎，今天出去转转去，
2: 买一件穿吧。这是
5: 有谁啊？真是
2: 买一件，
4: 这碗有些歪啊。
5: 就是，
4: 麻烦你再给换一次啊，
6: 阿姨。
4: 这碗的确歪呀。
6: 你眼睛歪了吧？
4: 同志，麻烦你自个换一次吧。
6: 别扒了行不行啊？一天几百顾客都你这么扒了，不就扒了手了？买不买？哼，
4: 这
6: 不买算了。
4: 这碗都是这样吗？
6: 都这样。
4: 这次碗就是歪的嘛。
6: 什么玩意？
4: 换你不换你，这什么意思吗？
6: 谁给你换
4: 的？你这刚才你们说话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我什么也没
6: 说。
4: 你是奴仆上帝，你是奴仆
6: 上帝，
4: 你知道吗？
6: 上帝，
4: 你要你换
6: 你
4: 就
6: 换，
4: 我要买就买好的，我不想买坏的。那坏的拿回去我怎么用嘛？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3: 晶晶的神功，化干戈为玉帛。
4: 谢谢，刚才我一次一次麻烦你，真不好意思啊。
7: 没关系，这是我应该做的。
4: 啊，好，谢谢。
7: 欢迎您下次再来。
4: 再会。
7: 爸爸，我要吃虾条。
4: 好。
7: 来，您坐这儿吧。
4: 啊，谢谢你。来，孩子吃吧。来。
8: 哎，
4: 你看这人。
1: 哎呦！我说你他妈瞎了眼了，你干嘛你啊？瞎了你？
4: 对不起，
1: 对
4: 我不是故意的，是我的孩子。
1: 对不起就行了，我这鞋300多块呢，就让你随便踩啊，给我擦了。
4: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弯不下腰，你自己擦擦吧。我们单位前面修路，要不我脚上没这么多泥，您擦擦吧。对不起啊。
1: 一哈，你倒有理了，不给我擦也行。得让我也踩你一脚。
4: 哎，您怎么能这样呢？哎，是这样，
7: 真是太不像话了。
4: 哎，您自己擦擦吧。对不起，
1: 自己擦，你给我擦了。
4: 哎呀，
1: 擦不擦？
9: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啊？你怎么一点理不讲啊？你
4: 谁不讲？
1: 哎，说
7: 点正题。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是故意的。
1: 呵，这有你们什么事啊？上这儿当雷锋来了是不是？不成，我非踩他一脚不可。要不你们哪位代替啊？谁代替？
0: 这个人真是
1: 啊，谁代替？
2: 我来代替。
1: 你
0: 没事，要干什么？
2: 不过这车上地方太小，咱们下车找个宽敞地方怎么样？
1: 呀呵，这又杀出个小程咬金来啊！你起什么哄呢？去去去去去！小丫头片子，找揍啊你啊！啊，
2: 你才找揍呢！走啊，
1: 走你的！
3: 小姑娘有点意思，
2: 你快下来！
1: 少来这一套啊，小妞！
2: 来呀，你来踩呀！
1: 小妞，那就对不起了。诸位，鄙人就献丑了啊！
2: 来呀！
4: 真不赖啊！
2: 太好了，
1: 爷爷
2: 厉害了，
1: 你
2: 这怎么这么棒啊？
1: 导演想给你拍一个武打片
2: 子，
1: 是吧？
2: 真
1: 了不起，
2: 你这是好样的。
4: 哎，今天中午到我们家吃饭吧。
2: 不用了，
1: 走吧走吧，小妞，我送你回家，送小妞回家好不好啊？
5: 好，
1: 走。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9: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0: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9: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11: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3: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0

0: 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1: 这样行吗？
2: 大哥算栽喽，
1: 舒不舒服啊？
2: 嗯，还行。
3: 哎，大哥，
2: 嗯，
3: 你看，你看。
2: 哎，算了算了，
3: 是不是就这小妞？哎、你看，你看，
2: 我看看。嗯，就是他。
1: 这是他妈邪性还？
2: 就是。
1: 就凭他那花拳绣腿，能给您打成这样？
2: 哎呦，他妈的！
1: 不由了，
2: 老子能栽在这小妞手里，不行，我一定要出这口气。喝吧，
1: 谢谢。
4: 嗯。嗯，小道人呢？
1: 哎，你看，就是他。
5: 汪太气不过，又设骗局，请来2米多高的巨人对付金晶。
4: 啊，嗨，就这么个小妞啊？
1: 啊，
4: 开什么玩笑？
3: 哎，大个子，你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6: 啊，是你呀？你搞什么鬼？我不干了。
3: 不干了，小妞。你有本事当众出我的洋相，怎么见了他就害怕了？
6: 我不和他比赛。
3: 不比赛你可就认输了。
6: 谁说的？
3: 那二位请吧。
6: 来吧。
4: 王太，
2: 哎，
4: 我手重，打坏了他我可不负责任啊。
3: 哎，大个子，你别小瞧他，小心你自己吧。
6: 嘿，
4: 人呢？
6: 快来呀，大个子，上来呀。
3: 快上来。
6: 上来吧，大个子。
3: 下来。
4: 你给我下来！
3: 你真笨呐！
4: 你他这什么打法啊？
3: 快去让他休息一会儿再打啊！
6: 不用
4: 了。哎，
3: 把这个给小牛送去。
1: 哎，晶晶，喝可乐。
6: 哎，谢谢。
1: 哎，大哥子，给你
5: 晶晶喝下了这杯放有安眠药的可乐。
1: 哎，
6: 我先走了。
1: 慢着走啊。
6: 哎，大个子叔叔，刚才把你踢疼了吧？对不起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6: 真的。
4: 小妹妹，你真行啊！我大个子甘拜下风了，我们交个朋友吧。
6: 好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练。
3: 哎，别介别介，大个子还有下半场呢。
4: 嗯，去去去去，
3: 哎哎哎，我不练了。这是干什么？哎，
4: 小妹妹，走。我送你回去。
3: 哎，别走别走，大个子，你他妈不是东西，一顿饭送了我200多块钱，就这样就走了啊？
4: 那是你活该。
3: 我说大个子，大个子，你回来。
4: 走。
3: 哎，回来，大个子，回来。
6: 哦，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坏蛋。
3: 你回来，不是个东西。
6: 先生踩得快，振作一点吧。
7: 走吧，
6: 快走。下面由百花园中学花裙子艺术团表演女生独唱《女孩的脾气》，表演者白月月、

0: 性发作，晶晶支持不住了，终于倒在了舞台上。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他客气了吧，明知道要演出还要去和人家比武，就想出风头。
1: 是啊，要是不去参加比武不就没事了吗？好容易参加演出出这么大洋相，
2: 早点来，早知道困了就不应该上场，
1: 就是
2: 路人现眼。
1: 哼，我还一个劲儿的傻唱，人家笑话我们我还不知道，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人。月月，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家，我保证下次再也不出这样的事儿了。
0: 下次就全区比赛了，队长我建议取消金金伴舞的资格，保留他个人的比赛节目不就得了吗？
1: 啊，
0: 你反正会武术嘛。
2: 月月你说呢？
3: 哎，你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
0: 既然没有人反对，那就通过了。
1: 那好吧，我不够资格参加艺术团，我走，我走就是了。
0: 我捡到后打都没有打开过呀。
4: 哎，这阿姨怎么说瞎话呀？
5: 我这里头明明200块钱，
6: 这我可以作证，里边就200块钱，
5: 拿来。
6: 你说你不能，
5: 你说你藏哪了？
6: 藏哪了？
0: 太不像话了，大白天的你们要讹人是怎么的？走，上派出所去。
5: 上派出所，
0: 这怎么像话？
2: 哦，才200块钱，不多，我来给。别跑！喂，嘿，别走！上次你们讹了我80块钱，就不还了吗？我给你点厉害瞧瞧。
6: 别！哎，晶晶小妹妹，
5: 不是，是晶晶小姐。
6: 对，
5: 你饶了我吗？
2: 那天你在饮料里放什么？
5: 不是我们干的，
6: 那是汪大哥。
5: 对，
6: 汪大哥哥的安眠药。啊，晶晶同学，你多次见义勇为，临危不惧，请你和观众谈一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我没想什么，反正我恨那些干坏事的人。
6: 对，他们气焰那么嚣张，难道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2: 这正是我要练的呀。
6: 请解释一下。
2: 我要练习自己的胆气，一个人心里有了这份胆气，就什么也不会怕了。功夫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真正的功力是在心中。
6: 啊，很有哲理，内涵深刻。
7: 爸爸，你看大姐姐。
0: 如果大家都不怕，坏人也就不敢那么嚣张了。
6: 你当时还想些什么呢？
2: 我还想为我们同学们办的花裙子艺术团多做一些事情，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所得积累资金，购买乐器，排演节目，丰富校园生活。
0: 我们还买了铃鼓，排演了很多节目，有北京小妞，花裙子转起来。
6: 对不起，请你围绕和坏人做斗争的问题再谈一谈吗？
2: 跟坏人做斗争就是从花裙子艺术团开始的呀。我们凑了钱准备买乐器，结果让坏人给骗走了。不过我们花裙子艺术团的同学们个个都挺棒的。就是条件差了点儿，没有电吉他，架子鼓什么的。
6: 对不起，请你围绕学英雄见行动的问题再谈一谈吗？
2: 我们的行动就是要办好花裙子艺术团。我向各界领导叔叔阿姨们呼吁，
6: 这不是那个北京党溜吗？
0: 算住我们，
2: 我们一定排出优秀的节目，争取区优、市优、部优，荣获金奖、大奖，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不过，我已经不能代表花裙子艺术团了，他们已经把我开除了。
0: 哎呀，记者同志，别拍了。
8: 哎，怎么了？还录不录了？
9: 哎，关机。啊，这是我们农民企业家的一点心意了啊！
0: 谢谢。
9: 哎呦，这个，
0: 谢谢，
9: 都请你们收下。不过我还想见见金晶同学啦，他帮我抓住小偷，可厉害了。
2: 先生，他今天没有来，不过我可以负责转告。
9: 这太可惜了。不过你们可以转告他，等你们下次来我们广东，我一定热烈欢迎，热情接待你们，希望你们大家都来啊，你们可要都来啊，我一定接。

0: 对对，你们。
1: 哎，据可靠情报，金奖很可能在你们和我们两个队之间争夺，要不要我们发扬风格，让你们呀？啊，
2: 谁让你们让？咱们比的就是实力。不过请记住，参与比得奖更重要，这才是比赛的真正目的。
1: 呵，理论水平还挺高嘛。不过关键要结合实际。听说金金的参与权就被你们剥夺了。
3: 难道只有你们自己才有参与权？
2: 这是我们内部的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
4: 哎呀，走了吧。
1: 内部的事。
5: 谁呀？
6: 我。
5: 你找谁呀？
6: 哎呦呦呦！
5: 不怕不怕，
6: 奶奶，我是那个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5: 啊，你是煤气公司来拍彩照的？不拍。
6: 不是不是不是，
5: 不在家。
6: 不是，我是那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5: 啊，这煤气公司修管道的。
6: 对了，
5: 哎，厨房就在这儿。
6: 好好好，嗯。
5: 啊，这是管道。
6: 啊，对对对。啊，就这儿是不是哈？
5: 哎，
6: 啊，好嘞，知道知道。
5: 这煤气，你好好给查一查。我啊，就给你倒茶。
6: 哎，
5: 啊，
6: 是吧？您给我搭把手吧。
5: 啊，哈哈哈。
6: 这个我们上门服务啊，不许吃请。
5: 哎呀，你们不请就自己上门服务，真好。你拿着，我去拿烟。
6: 别别别别！
5: 什么？
6: 您把那个肥皂盒给我拿来，我试试有气泡没有。
5: 好。
7: 向西是唐二黄之进来的，可王东却是偷偷摸摸地跟进来的。人虽然没有看见，这小狗却是很不高兴。
8: 别叫别叫！
5: 哎呦，我的露露直叫啊，大声了的啊！怎么了？
6: 您看，这儿是不是有气泡？
5: 气泡？没有啊。没有气泡
6: 哦，没有，没有，对了，对了，
5: 哎，你这个不查一查了？
6: 不用了，已经安全转移了。
5: 什么转移？
6: 我是说这是安全的煤气啊。
5: 啊，安全就好。哎，东西都拿上了。
6: 干粮都拿了。
5: 啊，
6: 你也甭送了，请回请回。
5: 哎，谢谢啊。啊，真是个好小伙子。
7: 煤气没有问题，可家里的金牌奖章被王东偷了个精光。月月的奶奶一气一急住进了医院，月月也因着急受凉哑了嗓子。
9: 下面由百花园中学花裙子艺术团为大家表演歌舞《花裙子转起来》，领唱白月月。

白月月哑着声上台，可急坏了晶晶。她急中生智，跑上舞台，一边伴舞一边发出神功。

0: 慢点。
1: 哎，快点！
2: 哎，等我一会儿。
1: 祝贺你们演出成功啊！
0: 谢谢。我怕跳不好影响咱们的成绩，
3: 我先走了。
0: 你跳得太好了，真是让人意想不到。也怪了，你一跳，我的嗓子就不哑了，觉得全身有劲儿。这是怎么回事？
3: 就是
0: 爷爷，是你的嗓子好，不会哑的。我只不过是在后面给你鼓了鼓劲儿。的确是鼓了鼓劲儿。晶晶，你一定要回到花裙子艺术团来好吗？晶晶，你回来吧，其实我们大家都挺想你的。我连做梦都想回花裙子。月月，小琴，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告诉你们，那天是偷钱包的坏蛋往可乐里放了安眠药，我不知道结果。
3: 晶晶，
0: 晶晶，你别说了。
2: 啊，晶晶，下边该你了，快点去吧。
0: 哎，
4: 晶晶把神功传给了月月，自己却失去了神功。他运足了劲儿向石板劈去，可石块纹丝未动。月月一见此状，在幕后忍不住大叫一声，厚厚的青石板应声断开。
0: 嘿，太棒了，
3: 真棒！
0: 太棒了，月月，谢谢你。
5: 下面有请。
0: 谢我什么？
5: 表演小品。
0: 反正
5: 有意的
0: 反正是你给我鼓了劲儿啊。

0: 快点的，
1: 把这些装上。
2: 姐姐快来，不要过来。
3: 在后台，月月看见了正在作案的王东、向西和汪太，便大声呼叫，具有神功的声音传进了大厅。晶晶听到呼声，找到月月，两人一起追出了大门。
0: 快快快点！
3: 骑着摩托车的夹克衫，三人一起紧追罪犯的小轿车。
0: 他们没油了，快下车。
4: 那怎么办呀，大哥？
0: 快上山！
4: 哎，
0: 快点，快，
4: 行，
0: 快。
5: 准时上山了，快！
4: 站住！
2: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抓抢钱的坏蛋呐！
3: 月月的神功沿着电话线，把呼声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6: 报告，声音是从齐王山传来的。
7: 齐王山注意，齐王山注意。
2: 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快来人呐、啊！快来人呐、啊！
5: 月月，哎呀，怎么回事？我的音量怎么小了？哦，我明白了。刚才演出时，我把神功传给了你，现在你又传给电话线了。
8: 啊，
5: 神功是很快会用尽的。你可问在关键时刻呀，
8: 真的！
5: 哎呀，我怎么把老爷爷的秘密全说出来了？
8: 我保证不讲，行了吧？
5: 哎，快走吧！
0: 啊，快上，快上！
1: 他们不行了。
0: 小妞，感情你们也有没能耐的时候，老老实实回家去，别给我们找麻烦，不然让你
5: 快点，你快把钱交出来！
0: 你们跑不了的，
5: 快把钱交出来！
0: 嗯，哎，他们跑不了。嗨，
2: 向西，向西！
0: 别！
3: 带有神功的声音让汪太发懵。罪犯们互相打了起来。
2: 哎，王东，王东，
4: 大哥，你看，哎，大哥别动，大哥，大哥，大哥别动，
5: 哎呀，快跑，
4: 快走，
5: 大哥，

0: 别打了，
1: 大哥，他们不行了，他没劲了，快追！
2: 快，站住！
1: 快跑！
2: 站住！
1: 快点，快追啊！
2: 快，站住！站住！
1: 快！
2: 喂，给我站住！哎呀，爷爷，没事了。
1: 哎，
2: 站住！你们跑不了了。
3: 小妞，你再好好看看这美景吧，一会儿可就看不见了。这可是你们自找的，别怪我手下不留情。跳，跳啊！
4: 跳啊！
1: 跳，
4: 跳啊！
1: 跳啊！
3: 警察，
4: 我逮着我饶不了他们。
3: 哎，在哪儿去了？
1: 在哪儿去了？
3: 我们在这儿啊，在这儿。
0: 还有，
5: 哎呀，嘿，
4: 哎呦，
1: 哎，嘿，
0: 嘿，
1: 嘿，
0: 哎，
1: 哎
0: 呀，
1: 哎呀，哎呀，
3: 哎，等一会儿。哎，
4: 别怕。这是
2: 哪儿跑？哎，哪儿跑？我看你，
1: 哎，快，你们俩这边，爷，跟我来，抓住他们。
3: 哎，大哥，
2: 哎，我说干嘛来了？
3: 你看，
2: 别杀了，别杀了，咱就没命了啊！
4: 不行不行，快进去吧。
5: 哎，警察又来了，小心。
1: 好，
2: 哎，
1: 哎，
2: 哎，
1: 哎，
2: 哎。哎呦，哎呦，哎呦，
1: 哎，
5: 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你跑不了！
1: 哎呀，
2: 哎，哎，哎，哎，哎呀，
5: 哎，
2: 哎，哎呀，
5: 哎，
2: 哎，哎，哎，
1: 嘿嘿，
2: 嘿
1: 嘿，
5: 嗯。
6: 金晶没有了神功，仍然打败了罪犯，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再听一下记者采访时他说的一段话。
7: 啊，金晶同学，你多次见义勇为，临危不惧，请你和观众谈一谈，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5: 嗯，
7: 啊，
5: 我没想什么，反正我恨那些干坏事的人。
7: 对，他们气焰那么嚣张，难道你一点也不害怕吗？
5: 这正是我要练的呀。
7: 哦，啊，请解释一下。
5: 我要练习自己的胆气，一个人心里有了这份胆气，就什么也不会怕了。嗯，功夫不在外表，而在内心，真正的功力是在心中。
8: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二十

四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论语》，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论语》。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段话应该怎么理解呢？曾子说，有志向的人必须有刚强勇毅的品质，因为承担的责任重大，前路漫漫，是推行仁爱为自己的职责，难道不是重大的吗？即使在死后才停止奋斗，难道不是漫长的吗？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学习是为了什么？你们以后的志向是什么？可能有的同学已经有明确的目标了，那么在实现志向的过程中又需要做到什么？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呢？关于这些问题，孔子的弟子曾子有这么一个答案，他说：“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关于这句话的故事吧。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他的一生呢，仕途坎坷，极其起落。西夏反叛的时候，范仲淹重新被朝廷启用，他主动请求到战乱频发的延州任职。到任后，他大阅周兵，加紧操练，积极防御，使羌汉两族人民安居乐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对陕西方面的战略，朝廷呢大都采纳范仲淹的主张。范仲淹的名言大家都很熟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朝廷做官时，许多人向他求教六经，特别是易学方面的问题。范仲淹呢，时常把自己的俸禄拿出来周济四方游士，而对自己家属呢，有时候则不能保证温饱。范仲淹后来的成就与他早年立下的志向是息息相关的。说有一次啊，范仲淹到祠堂求签，问自己能否以后啊当宰相，这签子表明说不可以。范仲淹不信，又求了一签，他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我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您为什么又愿意去要当良医呢？”范仲淹的回答是：“怎么会呢？古人说，圣德的人善于做到人尽其才，其眼中没有废弃的人；善于做到物尽其用，其眼中没有应该废弃的物品。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希望能够辅佐明君，治理天下，造福国家，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呢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这签词说了。”

0: 我范仲淹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那莫过于当一个良医，悬壶济世。如果真的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治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终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够利泽苍生，想一想，除了良医，也就没有别的了。范仲淹一生的业绩与他从小的勤奋学习密切相关。范仲淹出生后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就病死了。这一突然的变故使范仲淹的家境发生了骤然的变化，母亲谢氏无法维持生计，不得已呢改嫁到山东一个朱姓人家。朱家庄北面有座山，山上有座寺院，这里山势险峻，寺庙呢又盖在山腰，绿树掩映其间，环境十分优雅。除了一年少有的几次佛会，人们很少上山，这实在是读书人的理想之地。自幼好学的范仲淹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来到寺院，向长老呢借了一间僧房专心读书。那生活呢是相当清苦的，他住在庙里读书，昼夜不息，每天呢是以两升小米煮粥，隔夜后粥凝固了就用刀把粥一切为四，早晚各吃两块，再吃一点腌的咸菜，就这样过了三年。后来呢他成为北宋名相，也和这段经历具有很大的关系。范仲淹从小就梦想着要造福苍生，所以他吃了非常多的苦。和范仲淹一样的还有一个人，立下远大的志向并为之努力奋斗，最终青史留名，让万人敬仰。这个人呢是东汉初年的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叫班超。班超年轻的时候啊家里很穷，他呢靠帮助官府抄写公文勉强过日子。抄写这个工作呀十分辛苦，而且抄写的东西呢还非常多，经常要工作到半夜才能睡觉。官府呢对于抄写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抄错一个字儿就要责骂，还得扣工钱甚至开除。因此呢班超工作时特别的小心翼翼，结果呀每天都累得是腰酸背痛，眼睛直冒金星。除了累以外，这抄写工作它本身是非常枯燥的，一份同样的公文经常呢要抄写好几遍，有时候甚至多达几十遍，这使得班超啊非常烦躁。有这么一天啊，他正在抄写公文的时候，写着写着他突然站起来，他狠狠地把手中的笔扔到地上，愤怒地说，大丈夫应该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怎么可以在这种抄抄写写的小事中白白消耗一生呢？那次以后啊，班超就扔掉了手中的笔，参了军。后来呢他随军参加了攻打匈奴的战争，在战争中啊他显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才能，斩俘很多，领军的将军呢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班超作战呢是非常勇敢的，他立下了许多战功，也因此很快就被封了官。后来呢他建议和西域各国来往，以便共同对付匈奴，朝廷呢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他带着数十人出使西域。在西域的三十多年中，班超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胆量度过了各种各样的危机。班超一生呢总共到过五十多个国家，和这些国家和平建交，同时呢也宣扬了汉朝的国威，后来被封为定远侯。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强调的是人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对责任使命的认知，以及对于平凡人成就个人价值的推动意义。 当我们目标远大的时候，困难就变成小问题，而目标渺小的时候，困难就成了大问题。当我们认清责任，勇于担当时，就会将压力转化为前行的动力，而逃避责任，害怕担当时，我们就会被压力打垮，或者成为一个畏首畏尾的弱者。所以啊，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只有通过树立远大的目标，坚定的信念，才能在困难面前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我们呢，只有勇于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责任，才能让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下一期又会有什么经典的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
1: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捉襟见肘。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快来一起读经典吧。今天我们读庄子。曾子居位，运袍无表，颜色肿块，手足偏之，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陷，纳具而冢绝，夜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力，治道者忘心矣。曾子在魏国的时候，用乱麻作为序礼的袍子已经破破烂烂的了，满脸浮肿，手和脚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他已经三天没有生火做饭，十年没有做过一件衣服，这么一阵帽子，这帽带就会断掉，整一整衣襟，胳膊肘就会露出来，穿一穿鞋子，鞋后跟就会裂开。他还拖着散乱的发带吟咏商颂，声音洪亮，充满天地，就像用金属和石料做成的乐器发出的声响。天子不能把他看作是臣仆，诸侯不能跟他结交成朋友，所以修养心智的人能够忘却形骸，调养身形的人能够忘却利禄，得道的人能够忘却心机与才智。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同学？从不跟同学比谁的衣服更昂贵，从不比谁的文具更精美，也不喜欢羡慕别人每天吃了什么美味，更不会对别人是否住在豪宅、坐豪车感兴趣。不管外界如何，他都能坚定自己淳朴本真的内心。这样的人是不是值得我们尊重呢？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在庄子的思想当中，认为一个人游走在君王和权力之间，处处都是陷阱和危机，所以他不愿意入朝为官，因为他知道伴君如伴虎，他认为人是要顺应自己的内心的，不要因为其他的外界因素而撼动自己的想法。庄子让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是用什么样的事例告诉我们要坚定自己的内心，不为外界所累的。在春秋时期，孔子有一个学习很好的弟子叫曾参。曾参曾在魏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魏国的时候啊，他的生活过得十分的艰苦，经常遭受贫困的困扰。他穿着一件用乱麻絮制成的袍子，这件袍子只有里子没有面子，而且呢，这颜色脱落得很难看，破烂不堪的。由于缺乏营养，这曾参脸上啊经常是浮肿的，面色也是憔悴不堪，手掌和脚底都长满了老茧。在那个时期，曾参的日子过得十分的艰难，他常常要面对着饥饿和寒冷的困扰。 但是呢

0: 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后来有一天啊，老师孔子就来到魏国看他，可惜呢他正好不在家，于是孔子就坐在家里等。孔子环绕了一圈曾参的家，发现他家徒四壁，只有一些基本的家庭用具。孔子非常的心疼，也想带着曾参离开这里，跟着自己去周游列国。就在这个时候，曾参回家了。
1: 哎，先生，您什么时候到的？
0: 孔子回头看到曾参，迎上去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在魏国就住这样的家呀？曾参知道老师心疼自己，于是就笑着说，
1: 没有关系，老师，虽然我日子过得艰苦，但是我心态很好。
0: 孔子听了曾参的话感到很欣慰，他感慨地说，曾参啊，你真是我的好学生，你的心态很好，这正是我想教给你的东西，你能够把这种心态带到现实生活中去，我是很开心的。孔子接着关心地问，你家里连一把米都没有了，你这每天吃什么呢？曾参说，
1: 啊，都是邻居做好以后送给我的饭，因为我免费给他们家孩子当老师。
0: 孔子点了点头，曾参啊，我马上就要离开魏国了，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1: 跟我一起去周游列国？不了，老师，我觉得我待在这里还挺开心的，虽然我大概已经有10年没有做过新衣服了，你看我这帽子一整理，这帽带就会断，身上的衣服呢也都小了一圈，把胳膊抬起来，这袖子就短了一截儿，还有这鞋也是破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情烦恼过，因为老师您教给我的思想已经足够我心灵富足了。
0: 曾参说完以后就出门上课去了。孔子听了他这些话很感动，给他留下了一套自己还没有穿过的衣服，也悄悄地离开了。即使曾参过着这样的生活，但他依然自
2: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于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他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带弹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0: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 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

0: 瞬间沸腾，全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1: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0: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2: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3: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4: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3: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5: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6: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7: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8: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现在开庭，
10: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9: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0: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1: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

0: 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5: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6: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7: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9: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8: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0: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1: 因为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2: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4: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15: 走开！
16: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黄了，
14: 今非昔比啊。
1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8: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7: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9: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7: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0: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 截至今天九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2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5: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滦平县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

0: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出台系列文件，明确了目标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记者徐川报道。近日，滦平县榜样领航德润青春樊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在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社区居民、青少年共五十余人参加活动。本次宣讲以樊振喜在三个逆境中奋力站稳的感人故事为主线，搭配视频播放、现场互动、集体诵读等形式，让在场人员沉浸式感受樊振喜书记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宣讲中，宣讲员结合樊振喜书记的感人事迹，勉励青少年与辖区居民群众见贤思齐、勇毅争先，质朴真挚的话语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精彩宣讲收获在场群众持续热烈的掌声。宣讲尾声，全体人员共同诵读励志短句，向榜样致敬，进一步凝聚起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下一步，滦平县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身边榜样先进事迹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宣讲覆盖面，把榜样精神送到基层群众身边，持续营造崇德向善、争先创优的浓厚社会氛围，让学习榜样、争当榜样成为社会新风正气。记者范秋实报道。多年来，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始终坚守中西医结合诊疗初心，不断深耕专科建设，精进诊疗技术，锤炼医护队伍，以专业医术和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县域群众消化系统健康。8月12号，记者在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看到，科室主任赵芳飞正带领医护团队开展查访工作，细致查看患者，问询恢复情况，精准研判病情，优化诊疗方案，用心用情守护县域群众脾胃健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中医讲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脾胃病科本着立足中西医结合发展道路，突出中医优势特点，应用传统中药饮片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服务于患者，不断提升中西医综合救治能力，为守护县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1: 作为科室主任的赵芳飞，多年来深耕脾胃病中西医临床诊疗领域，潜心钻研专业技术，临床诊疗经验丰富，专业业务能力突出，为精进医术、接轨前沿诊疗理念，他先后赴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进行深造，师从北京中医医院脾胃病专家朱培一主任，系统吸纳国内先进的脾胃病诊疗技术与临床经验，并灵活运用到诊疗工作中。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优异的业务能力，2026年成功入选河北省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在日常工作中，赵芳飞治学严谨、履职担当、务实笃行，高度重视科室医疗质量提升与人才梯队建设，常态化组织科室医护人员开展疑难病症研讨及危重症病例复盘分析，持续优化诊疗思路，规范诊疗流程，完善诊疗方案，有效推动科室整体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提质升级，助力科室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医生程秋实：
2: 赵主任临床经验丰富，在工作中待人温和耐心，体恤患者，还特别非常重视年轻医师的培养。我们科室很多年轻医师在他的指导下业务能力显著的提高，赵主任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学习的榜样。
1: 过硬的人才队伍、成熟的诊疗技术、完善的专科建设， 铸就了科室优质的医疗服务能力。据了解，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为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联盟成员单位，是河北省脾胃病重点建设专科，承德市消化重点专科。科室开放床位40张，可规范开展13项中医特色诊疗技术，配备肠胃动力仪、中药离子导入仪等一系列专业先进诊疗设备，硬件配套完善，诊疗体系成熟。科室擅长诊治急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道出血、反流性食管炎、肝硬化、胰腺炎、脂肪肝、各类腹泻等多种消化系统常见疾病及疑难病症。科室始终坚持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模式，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靶向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显著，收获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与好评。凭借扎实的专科建设成果、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和暖心的医患服务态度，科室在2024年荣获滦平县38红旗集体荣誉称号。滦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赵芳飞：
2: 下一步，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特色专科建设，坚持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一方面夯实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业务学习、技能培训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丰富中医实医技术，打造萎缩性胃炎等特色专病门诊，将中医理念融入消化道早癌全流程管理，同时依托专科联盟深化协作，稳步提升学科实力。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第六回，古老爷子古兴楼领着小小的贺龙到县城，就是桑植县，一是会友，二是卖点东西换点零花钱。他有意地把贺龙领到桑植县东门外，指着一块草坪说明了往事，告诉贺龙，当年你唐曾祖父就曾经被害在此。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是老泪纵横啊。小小的贺龙啊，深明大义啊，小眼睛瞪得溜圆，把小拳头一攥，古爷爷，我一定向我那唐曾祖父学，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好孩子，有出息，爷爷看出来将来啊你是个好苗子。不过爷爷也告诉你啊，到了县城人多嘴杂，什么人都有啊，当说的你再说，不当说的千万别胡说，明白吗？我明白。哎，这就好。说这话的时候，过了一个做小买卖的，卖花糕，你这人还挺黏还挺甜。古老爷子就掏钱买了块年糕给贺龙了。贺龙啊非常想吃，平时吃不着，非常高兴啊，是边走边吃。爷儿俩就进了桑植县的县城。等到了热闹街了，这热闹街不长，但是还真挺热闹。毕竟这桑植县在本地来说那是中心呢，做买的做卖的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真显得挺繁华。爷儿俩东张西望，先是老骨头把东西出了手，把钱变现了揣到怀里头，还要请这贺龙啊到小馆子去搓一顿，贺龙自然是喜欢了。爷儿俩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听见有人喊闪开闪开，他妈的闪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我的妈，稀里哗啦噼里哗啦稀里哗啦噔噔噔噔噔噔噔，乱成一锅粥了。爷儿两个赶紧停身站住，闪到道旁抬头，这才看清楚，从对面跑了一匹马，是匹黑马，鞍颤交环整齐，在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能有37、8岁的年纪，身穿着长袍马褂，太阳穴上还贴着俏皮膏，手捂着马鞭，看那样喝多了，在马上是摘摘晃晃，用掌中的鞭子抽打过往的行人，逮着哪就往哪抽，老百姓是四散奔逃，左躲右闪，在马后的跟着十几个打手。再看这十几个打手，一个个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手中拎着马棒和鞭子，一看呢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啊，有的眼尖就看见，在贺龙的身后就说，坏了坏了，快躲躲躲躲，哟，海爷来了，快躲开。贺龙不明白什么叫海爷，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主啊姓朱啊，叫朱海山，谁也不敢称他的名字，就叫海爷。这个海爷在桑植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臭名昭著啊， 仗着家里的有几个臭钱是为所欲为。在满清那会儿啊，他花钱捐了个秀才，捐的就是花钱买来的，其实他没有学问，这小子认字也不多，按现在的话说呢，就买的假文凭假功名而已。但他们家有钱呢，想干什么干什么，同时还结交官府。到了民国的时候了，或这小子更厉害了，家里边养着不少的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狐假虎威，倚仗着老朱家的势力是仗势欺人，又动枪又动刀，谁敢惹呀？惹不起呀。因此这朱海山就称霸桑植县，跺一脚四城楼子都烂颤。他那手下的人呢，也借了他的光了，没事就替他吹嘘，哼，要在桑植县，我们海老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站到十字街跺一脚四城楼子都抖三抖摇三摇。其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就拿那新官来说，要到桑植县来上任，首先得拜会朱海山。哎，这朱海山才允许你能做长了，你要把他给得罪了，你这官儿待不了几天就得滚蛋，他这势力就这么大。因为他在上边都有人，所以经常勾结官府的贪官污吏，包揽词讼啊，凡是本县打官司的事儿，他给包下了。他叫你输你就得输，他叫你赢你就得赢，抢霸人家的财产，抢霸人家的子女。就这么说吧，这小子坏透气儿，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呢，朱海山这小子上酒楼喝酒去了，因为酒喝多了，他犯酒疯了，因此见着谁打谁。没说嘛，在桑植县谁敢说个哼，谁敢说个不字儿，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因此老百姓认识他，纷纷躲得很远很远的，就挨了揍也不敢言语。古兴楼古老爷子呢，也早就知道这个朱海山，心说话倒霉，怎么遇上他了，咱可以躲得远点啊。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拉着小贺龙啊，想躲得没人地方去。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贺龙是咬碎了牙关。

心说话，哪来那么个海老爷？不管你旁的，就冲你这一走一过，你就他娘的不是东西，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咱们穷人出口气。你说小小的贺龙他胆子有多大呀？他热血沸腾，脑瓜子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头一看，买卖家门前呢戳着个扁担，这扁担谁家的他不清楚，他回手把扁担就抄起来。正这时，这个朱海山的马在他面前经过，说马刷就到了。小贺龙啊，来了个冷不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把这扁担抡圆了，对准朱海山这后脑勺，这一扁担就砸下去了。你想，朱海山一个是喝醉了，二一个他心里想，我想怎么的怎么的，谁敢把我朱之和？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打他呀，毫无防范，就这一扁的稍微的打的歪了一点，没砸着后脑勺，正砸到后背上的啊，啪咔吧，怎么回事？小贺龙是用力过猛，把扁担砸折了。您说这个劲儿大还是劲儿小？就见这朱海山，哎呀一声，一口血喷出口外，扑通从马上就栽下来了，栽到地上是人事不省。他后边跟着那些恶奴啊，赶紧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海老爷，海老爷，谁打的？怎么着？啊、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这朱海山才缓过这口气儿来。快，快抓住打我那人儿，我看看他是谁。对呀，这帮打手这才回过味儿来。等回头再一找啊，你说找谁去？周围空无一人，看热闹的老百姓躲得都挺远，那么多的人，你知道是张三打的还是李四打的，所以不敢确认呢、啊。那位说贺龙和古老爷子哪儿去了？贺龙啊，不是一个劲儿的猛，他也是粗中有细呀、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下手虽然狠，没把这小子打死，从马上给打下来了，贺龙就知道惹了祸了，还在这等着挨锤呀、啊。拉着古老爷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了，也没下饭馆，出了县城赶紧往家跑。老头都上不来气儿了，一边往回走，古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着贺龙，小子，你呀，说了半天你呀，没说出下文来，什么意思呢？老头又欣赏贺龙，心说小小年纪替老百姓出气，替穷人出气，这小子做的对极了，这一般人谁敢干呢？他就敢干，真是个贼胆子、嗯、将来这孩子肯定是错不了，太佩服贺龙的胆子了。但他也知道贺龙闯了祸了，这打人能白打吗？而且下手那么狠，把人打得那么重，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啊？又后悔不该把他带到县城里来，老头的心情挺矛盾呢、啊。爷儿俩在回到村边上的时候，老头就说了：“小子，你惹了祸了，被打的朱海山海大爷岂能善罢甘休啊？哎，快回家眯一眯吧，千万别捅娄子了。这事儿我建议你别跟你爹说，知道吗？”你爹一提到这事儿，脑仁都疼。我明白，我不说。爷爷，你也别说，我当然是不能说了啊！好好好，好好，快回家，快回家。他们回去就没提这个事儿。翻回头再说，朱海山被恶奴们抬回府里头，赶紧把大夫给找来。大夫把他衣裳扒下来一看，好嘛，给烙了个印儿。这扁担斜插花从肩头到后腰一直到左肋上青了那么一条子，打得太狠了，赶紧给他拿刀伤药
吃止疼药等等等的吧，把他扶之躺下了。到了第二天，这朱海山把手底下十几个恶奴找上来了。我问你们，昨天谁对我下的手？这人找着没有？海老爷，没法找啊，人海茫茫啊，打人的主转身就跑了，跑的那个快音就甭提了，我们谁也没找着。饭桶，废物，找得着也得给我找，找不着也得给我找，我非报复不可，我灭了他的全家，我把他的双手给剁掉，泼上油，我把他点了天灯，赶紧下去给我找。是是是，您好好养伤，我们下功夫肯定能把他找着。您说大白天的，贺龙这一扁的，把人家打成那样，能不被发现吗？你再快，你还有眼睛快吗？架不住这帮人询问呢、哎呀，查了数百人，终于把事情查出眉目来了。哎，这人到底是哪儿的？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洪家关的，啊，姓贺，这孩子叫长长，还有人管他叫贺龙，是不大点一个小孩啊，才十来岁，他怎么可能呢？后来再仔细一查，确实是个小孩，他父亲叫贺世道，是个种地的农民。把这些事全都摸清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了，他们向主子禀报。朱海山一听，啊，洪家关的，啊、哦，姓贺，贺世道的儿子，妥了，有账不怕算了，我马上就派人烧他的房子，宰他的人，快把担架准备好了。那位说了，怎么还准备担架呢？不备马呢？他伤太重了，现在坐都坐不起来，哪能骑得了马呢？所以啊，他得上担架。这时候他手下有个总管就劝他：“大爷息怒，大爷息怒，怎么？你那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报仇？不是不是，奴才以为着报仇有多种方法。”不必您亲自出面，您在桑植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您被一个孩子给打成这样，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有损大爷的尊严，您再亲自一露面，诸多不便啊！我的意思说，仇咱还要报，您不用露面就行了，派个谁去了不就把他收拾了吗？嗯，小子说的有道理。行行行行，我看看派谁去啊？哎，他想起个人来，去去去，把李玄给我找来。李玄谁呀、啊？他手下的一个打手，也是他的家将。因为他铁砂掌的功夫出众，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掌李。他跟随这个朱海山呢，也就是不到二年的光景。其实平心而论，这李玄这个人啊，人品还不错，他不是本地人，是常德的人，在一次口角当中他误伤了人命，要不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铸成大错呀，他不敢在常德待着了，就这么逃门在外，后来被人家通缉把他逮住了，正好在桑植县给他抓住的。朱海山上衙门去办事去了，一看逮着一条大汉，哎，外号什么铁掌李，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把这个经过一说，哎呀，朱海山正要扩大自己的实力啊，心说这个铁掌李有两下子，干脆我帮他一把吧。他就在官的面前多加美言，又花了不少的银子，就把这李玄给保释出狱。为此李玄对朱海山是千恩万谢呀，为了报恩就留在他府上，还当了个小头头。

0: 老实说，这时间一长了，李玄才发现这朱海山不是个东西，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心里不痛快，心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啊，就你这地儿请我都不来呀、啊，太损太缺德呀。但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今天朱海山一句话把他给叫来了，李玄赶紧走到床前躬身施礼：“大爷，您叫我。”“啊，叫你。我李玄呐、啊，那天我挨打的时候，你在跟前没？大爷，您忘了，我去讨债去了，我没跟着你。”“啊，这也难怪呀、啊，我太冤了，我这一扁担挨的是太冤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就凭我海爷叫一个小毛孩子打成这样，我就死了我都闭不上眼。”李玄呐、啊，我打算派你个差事，你就赶奔桑植县东关外，有个地方叫洪家关，你给我去一趟，找一个姓贺的叫贺世道，贺世道有个儿子叫贺长长，又叫贺龙，就是打我那小兔崽子，你把他给我废了，要死口的，掐死他，锤死他，扎死他，烧死他，怎么都可以。就是要死口的，顺便把他家房子给我点着了。办成这件事之后，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50块光洋，听明白了吗？老爷，我听明白了，现在就去，我等你的回信。是，老爷，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快去吧。李玄也没多解释，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了个小包，心中是不住的盘算。其实离开桑植县到洪家关30多里地儿，还架得住一走吗？第二天他早上吃完了饭出发，晌午刚一过他就到了。不过呢，他没来过洪家关，他一看这村够大的，离了拉拉有2-3里地长，正中央一条大街，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哎呀，这老贺家住到哪个门口呢？这他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得打听打听。他又往前走了走，就进了村了，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茶摊儿。他心说呀，我到这打听打听，顺便解解渴。拉过条凳子，他一坐，掌柜的，给我沏壶水。哎，好嘞，您呢？掌柜的就是洪山关本地人，给他沏了壶水，双手往上一端。大爷，您用茶。李玄往左看看，右看看，这会儿街上没几个人，他问话也比较方便，那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我说掌柜的，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哦，你也姓贺？你们这有多少人家姓贺的？”“哎呀，到了我们这地方，老贺家是大家族啊，能有好几百口子人呢。”“哦，哎，掌柜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贺世道，你认识不？”“
1: 认识啊，
0: 贺世道是我们的同宗啊。”“哦，他住在哪儿你清楚不？”
1: 这位，
0: 这掌柜的一听就不敢往下说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李玄呢就赶紧解释：“哎，他是这么回事，我呀是练武的，我听一个朋友向我介绍说，这个贺世道也十分了得，拳脚棍棒无不精通，我打算向他学几招，但是朋友没说清他几号门牌，住的什么地儿，所以我到这有点发懵，这才跟你打听。”“啊，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你顺我的手往前看，看见前头有棵大树没？”“啊，看见了。”“那大树就是胡同口，你往右拐，头一家那个大院套，就是贺世道他们家。”“哦，那快到了，就是往前紧走两步就到了。”“我掌柜的，贺世道这个人黑不黑呀？为人咋样？”“我客官，您打听这干嘛？”“没，我没说嘛，我想跟人家学几招，不知道人家收费呀。”

0: 多是少，我思想得有个准备啊。这么回事，我跟你说，不是说我们两家都姓贺，我向着他。贺世道这个人好极了，别看家里的穷，仗义疏财，急人之难，人品高尚，这个人的人缘呢棒极了。你要找他学能耐，肯定他分文都不能收，别看他穷，是吗？这一说我来着了，那你真来着了。而且那个人非常仗义，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好好好好，李玄听完了之后做到心里有数，才要去找贺龙父子。贺龙全传第七回。上回书咱说到，铁掌李受朱海山之命来杀贺龙，等到了洪家关之后，他没有急于下手，他想啊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其实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借着喝茶为名向茶摊的掌柜的了解老贺家的情况。这掌柜的也姓贺，是老贺家当家子，但他实话实说，把贺世道说得很好。另外谈来谈去就谈到贺龙身上，这铁掌李就问，听说他家有个孩子叫长长。
1: 有啊，那小孩聪明胆儿大，有主意，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0: 铁掌李一笑，听说这小孩也会功夫。
1: 会，
0: 从小就练，那功夫十分了得。你别看他是个孩子，一般大人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孩子人品怎么样？
1: 人品端正，好暴打不平，不过这孩子胆子特殊的大，下手也狠。怎么说呢，这孩子龙性，要长大成人之后，我看呢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像俺们都是窝囊叼快费。
0: 铁掌李了解了情况之后付了茶钱，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贺世道的家门，往门口一站，他就喊，这是老贺家吗？贺世道先生在屋吗？贺世道一家人呢正在吃晚饭，因为收工之后了没事先吃饭。正这时候听外头一喊，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放下饭碗，来到院门这儿，把门打开一瞅，外边站着个年轻的汉子，上中等的身材，面部微黑，俩眼倍儿亮，一看这个气派就是个练家子。因为贺世道精通武艺呀，用眼一搭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抱拳拱手，
1: 壮士，您找我？
0: 你就是贺世道？
1: 正是。
0: 哎呀，贺先生，我找您呢有点事情，能否借宝地一谈？
1: 可以可以，欢迎光临，屋里请屋里请。
0: 贺世道啊就把李玄让到屋里去了。李玄一看这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可夫人呢一看来客人了，赶紧带着孩子们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吃饭。贺世道让李玄坐下就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啊？
1: 在下姓李呀。
0: 哦，
1: 李先生到我家找我有事儿？
0: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请问贺先生，你有个儿子叫长长吗？
1: 有。
0: 贺世道心就一翻个儿啊，心说这小兔崽子肯定又给我惹祸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呀。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就问，是是是，那是我儿子

0: 大名叫贺龙。您问他干什么？你知道你儿子数日前干了些什么事儿吗？
1: 不太清楚。
0: 好，那我就告诉你啊。数日前的一天，他陪伴个老头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是不是到县城去了一趟？

还能糊弄你吗？哎哎呀呀呀呀！贺世道心里头一翻个，心说这事儿我怎么没知道？古老爷子也没跟我说呀，难道他们背着我，怕我害怕？肯定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世道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汗也就冒出来了。铁掌李这才接着说，我跟你讲啊，现在人家朱海山朱大爷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明察暗访，已经了解到真相，派我叫李玄呐，我是他朋友，来到你们家就打算报仇，把这个长城给废了，放一把火把你家给点了，你听明白了吗？哎呀，你说这怎么办？这李玄没说瞎话，实话实说。贺世道是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好话呀，但他知道说多少好话也没用，看这个人言谈举止绝不是危言耸听，人家说的都是实情啊。他就骂贺龙呗，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儿，这孩子肯定有神经病，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这些年我就为他操心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铁掌李冷笑了一声，我朋友别着急，你也别害怕，上边是这么吩咐的，至于怎么做全在我呢啊！我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说你们父子人缘甚好，见义勇为，暴打不平，为人正直，乡亲们的口风颇佳呀，你能不能把这个长城给我叫来，我先见他一面。行行行，长长长长，先别吃饭，过来一趟。其实铁掌李这一进门，这贺龙的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他知道事儿犯了，当然也是一阵的紧张，端着饭碗嘴里是吃着呢，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这会儿他爹叫他，他不得不过去，擦了擦嘴来到客屋里头，爹您找我，过来过来过来，这位是你李大叔，你过去行礼吧啊。贺龙赶紧行了个礼，啊，大叔。铁掌李上下打量打量贺龙，一看这孩子虽然说十来岁，但是个头可不矮，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度不凡呐，两只眼睛闪亮，虎头虎脑的，心里自有三分的喜爱。铁掌李就问，你就是贺长长贺龙？对。哎，你跟我实话实说，数日前你到城里赶集也好，办事也好，你都惹了哪些祸？贺龙一听明白了，干脆也没必要隐瞒了，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最后承认人是我打的。那你为什么下手打人？他跟你无冤无仇？谁说无冤无仇？我早就听说了，朱海山这小子为富不仁，他仗势欺人呢，专门欺负穷苦的老百姓，我是替穷人出气，替世间除害，因此我打了他一扁的，我恨我手啊下的还是轻，没把他给打死。你看看，十来岁的孩子说出话的铿锵有力，毫不隐晦，把小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铁掌李点了点头，罢了，是个好苗子，真应了那句话了，大丈夫敢做敢当。行。他转回身来跟贺世道说，贺先生，恭喜你得了虎子啊。贺世道不明白他说这话是讽刺啊还是真心的。那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虽然是被派来的，
要杀掉贺龙。

但我心呢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了解了情况，你们一家都是正人君子，穷得有骨气，这孩子将来了不起，我焉能下此毒手，那不成了助纣为虐了吗？实不相瞒，我名义上是在朱海山的下边混饭吃，实质上对于他的为人我是深恶痛绝，要不是当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早就走了。我能干这种坏事吗？今天我来呀，是告诉你们实情，我绝不能下手，这事儿到我这儿就算为止了。至于朱海山还派什么人来，如何报复，我就不得而知了啊。不过呀，这常常惹了大祸，捅了娄子，你们要严加防范啊！哎呀，好汉呐，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太感谢你了。常常还不谢过恩人，叫叔叔。那贺龙啊，虽然性情耿直，他并不是个二百五，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呀。他一看这铁掌里说话也颇仗义，因此赶紧跪倒施礼：“谢谢李大叔，谢谢大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有出息，有出息。贺世道一看，人家就是救命的恩人，这是事先来通风报信来了，这是大好人一个呀，能让人家这么白来吗？得谢乎谢乎人家。至于怎么谢，一会儿再说。他赶紧派人把古兴楼古老爷子也给找来了。古老爷子能言善讲，到这儿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了一惊，对于铁掌李也是千恩万谢。那怎么办？怎么谢谢？得有实际的，得有干货呀，起码说给人拿点钱呢。先摆了一桌酒宴，虽然名义上酒宴，也就是杀了两只鸡，炖了一只鹅，仅此而已。农村那水酒也不出名，这就是上席款待了。但是铁掌李也就微微喝了点酒，吃了几口菜而已。没等着贺世道拿钱呢，铁掌李从怀里拿出十块光洋往桌上一放：“这钱呢是胡海山给我的钱，他答应了我把贺龙杀了之后给我50块光洋的奖赏，这是定钱，我揣到怀里头了，一共20块，我留10块，这10块给你们，我是奖励长城啊，这孩子了不起。”哎呦呦呦！哎呀，贺世道一看哪有这个理儿，人家是恩人，不但没给人家谢乎，人家还给自己钱，这哪接受得了？后来推来让去，不得已还是把钱收下了，自然对铁掌李是千恩万谢。铁掌李说：“这么办吧，时间长了怕跑风，我呀跟你们家告辞了，从此之后我也不回县城了，也不见这朱海山了，我另投生路，咱们后会有期，你们一家人保重啊，尝尝，我走了。”你说这好人呢还是居多呀，谁都没想到这李玄这么仗义，这全家人包括古老汉把他送出村口，这才拱手告别。等贺世道回到屋里头，把冷汗擦了擦呀，就问贺龙：“小子，这事儿你为什么回来没说？”“爹，我怕您生气。”“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净给我惹祸了。”听人家铁掌李说的清楚，这朱海山呢，一次报仇不成，这事儿就能完吗？还不定派谁来呢。看来你在家待着太危险了。古兴楼也说：“是不是这样？让常常出去躲一躲，躲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这风也就过去了。”“对对对对，往哪儿躲呢？”全家人一计议，干脆把这贺龙啊送到他老娘家去。
他外祖父外祖母对他挺心疼，让他到那儿避避风，贺龙也同意。第二天这小贺龙收拾东西就起了身了。那么他老娘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鹤峰县王家河。这鹤峰县呢跟桑植县是邻县，其实说起来也就是180里地，也不太远。这王家河也是个大村落，能有400-500户人家，比那洪家关呢只大不小，而且风光秀丽。本地最有名的就叫五峰山，这五峰山太漂亮了，是风光秀丽啊。这本地的老百姓都是养蚕呐、种田呐、织布啊，靠着这个为生。贺龙的老娘家呀也不富裕，也就是勉强对付着吃饭，但是一看外孙子来了，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把他给收下了。贺龙也没隐瞒，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老娘就说：“孩儿啊，你太荣幸了，这个年月咱惹不起有钱的人呢，你年纪太小，千万别给家里头惹祸啊，到我这儿来避一避也是好事儿。我就要求你别捅娄子，行吗？”“行，我一定听话。”“哎，那就留下吧，跟老娘睡。”这老两口子对这个外孙是格外的疼爱。别看贺龙小，他心里头有事儿。他一看老爷老娘家过得也不富裕，现在天人进口，我吃的又多，我能吃白饭吗？应该呀，找点活干。后来跟老娘老爷一商议，找什么活啊？这么点个孩子，只能给财主家放羊放牛。正好本地的财主王老财儿缺少一个放牛的，经过说和之后就把贺龙给收了。因为人家不了解贺龙的情况，打这之后贺龙是天天把牛群赶到五峰山下去放牛。其实是放牛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也有放羊的，10来个小顽童凑在一块儿，一看贺龙就问：“你叫啥名？”“我叫长长。”“你从哪儿来的？”“从桑植县洪家关来的。”哎，大伙见着都挺亲热。再说贺龙人缘也好，也仗义，另外又会武术，时间长了他就教这帮孩子练武，把这牛群羊群赶到山坡上那儿吃吃草，他就开始教。这帮孩子都非常高兴，尊他为老大。这贺龙从小到大就有个毛病，不管干什么他得当头头，他得指挥旁人，旁人指挥他不行，这玩意儿从小就看大呀。但是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其中有个大点的孩子有个绰号叫大猫。这大猫啊仗着个头大有把的气力，净欺负这些孩子。贺龙来了之后，这帮孩子都听贺龙的，他有点妒忌，没事就找贺龙的茬。贺龙也看出来了。有一天贺龙啊一边放牛一边就问他：“大猫，你长大之后想干点啥？”这大猫毫不犹豫地把嘴一撇，腰板一拔：“我长大了当保长。”那保长在本地儿那就了不得了，是村镇里的头头，有权有势。贺龙不听则可，听完这话之后把掌中的鞭子抡起来，啪就一鞭子把大猫打得一激灵。哎，你为啥打我？“我打你就冲你要当保长，我就得打你，你绝对不是个好种。”贺龙说完了不出气，把鞭子放下，奔到大猫近前，反正嘴巴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噼里啪。那帮放牛娃都惊了，一看贺龙真下手，赶紧过来劝仗，把大猫打的是嚎啕痛哭。这事儿过去之后了，这大猫能完得了吗？回到家里跟他爹妈就说了：“
爹妈一听，谁？

0: 哎呀，老王家的人呢，他的外孙子来了，无故打我的孩子，这还了得？人爹妈领着大猫找到贺龙老娘和老爷。哎呀，老太太一听也着了急了，赶紧给人家赔礼吧，道歉吧，简直净说拜年的话了。最后给拿了十斤米，又给拿了些水果，这才了事。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娘老爷在灯下就教训贺龙啊，孩子，你在桑植县惹祸出来的，到了俺们家你千万别惹祸呀，你到这儿避祸来了，你要再惹祸，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小爷爷，千千万万，听见没？哎呀，贺龙一看老爷老娘那么着急，都哭了，心里头也有点悔意，行，往后我肯定不惹祸了。哎，他说话还真算数。打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也是活该有事儿。什么事儿？这天贺龙跟一帮孩子放完牛羊了，看日头要下山了，开始回家。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一进村啊，正好在王财主王家大院门前过。贺龙抬头一看，王家大院的大门前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男女老少有100多号，七七叉叉不知谈什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分开人群挤在里边一看，大门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脑浆崩裂，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地上还有一滩血。仔细一看是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死得这么惨。他回头就问旁人，大叔大婶，这咋回事？有个人好多话，就跟他说，孩儿啊，你不知道这老太太姓田呢，我们都管她叫田大妈。哎呀，她在这家老王家干了30多年了，给她家织布，织的呀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累瞎了。前些日子我们就见老太太掉眼泪，为啥呀？这王财主说了，说你光吃饭干不了活，我家多一张嘴负担不起，就把他逐出家门。你说这么大岁数了，无依无靠，现在也没有能力了，眼睛也瞎了，要赶出老王家的门，今后就得活活饿死。可能老太太走投无路，这才碰头自杀。啊！小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旺上撞。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朗。当八月的风拂过大地，我们迎来一个沉甸甸的日子，8月15日。很多人或许只模糊知道这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但这个日期真正承载的重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细细回望。这一天铭刻着中华民族14年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记录着我们以巨大牺牲换来抗战胜利的峥嵘岁月，更藏着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刻在民族骨子里的历史自觉。今天我们就围绕铭记历史、吾辈自强这个主题，一起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读懂胜利的意义。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遍神州大地，饱受战乱之苦的国人奔走相告，压抑了14年的情绪终于得以释放。可这份万众欢呼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轻易得来的。从918事变国土沦丧，到卢沟桥事变打响全面抗战的枪声，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在武器装备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处境下，中华民族没有屈服，没有退缩。正面战场上，无数将士死守城池，用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的脚步；敌后战场上，普通百姓拿起简陋的武器开展游击作战，掩护战事，传递情报，运送物资。各行各业的中国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抗争，文人以笔为刃唤醒民众，工人日夜赶制军需物资，普通百姓省吃俭用支援前线。3500万以上军民的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无数无名先烈埋骨荒野。我们是靠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拼死坚守，才熬来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我们铭记8月15日，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记住苦难，记住牺牲，记住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里展现出的坚韧不屈。我们记得冰天雪地中腹中只有棉絮树皮依旧是死不降的杨靖宇，记得宁死不屈纵身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记得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战士和平民英雄，他们用生命换来和平，留给我们的不只是国土的光复，更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危难面前众志成城，强敌面前绝不低头，绝境之中永不放弃，这种精神跨越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我们身处没有硝烟的和平年代，不用再面对枪林弹雨，不用再颠沛流离，可铭记历史的意义丝毫没有减弱。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安逸的生活不能消磨我们的历史认知，更不能让我们丢掉先辈传下来的风骨。回望抗战岁月，不是要沉溺于过去的苦难，而是要从那段

峥嵘历史里汲取力量。先辈们为了家国存亡奋力抗争，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战场就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之上。对于在校的年轻人来说，刻苦读书夯实学识就是自强；对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来说，精益求精打磨技术坚守生产一线就是自强；对于公职人员来说，恪尽职守服务群众守护一方安稳就是自强；普通的上班族踏实工作，创业者坚守初心实干打拼，农民辛勤耕耘守护粮食安全，每个人做好手里的事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把民族精神化作前行的动力，扛起属于当代人的责任与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月15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国运需要每一代人共同守护。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警钟应当长鸣，先辈的精神应当代代传承。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常回望历史，常怀敬畏之心，以自强立身，以奋斗报国，在属于我们的时代里稳步前行，守住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和平，建设更加繁荣强盛的祖国，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答卷。本期话题就位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不能忘那么些牺牲的人，老一辈儿受的这些苦，受的这些苦，还有今天。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开火车，开火车！
2: 811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0: 战友们拿枪冲锋，我呢拿着相机跟着冲锋。
1: 看我这，看我这！
2: 81192，收到请回答，甲板已清空，请立即返航，
3: 请立即返航，
2: 请立即。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

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坚持体育牵引，文化赋能，旅游带动，我省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寻足迹看变化，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
1: 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来看 AI 如何创新教学融入课堂。
2: 我省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至今年年底。
1: 水利部分析研判，全国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我国南海、东海部分海域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渔港迎来千帆竞发。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2: 伊朗称3名飞行员遭卡塔尔扣押，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后，我省利用冬奥遗产举办国际国内各类高规格赛事，大力发展体育加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持续将冷资源转化为热经济，后奥运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3、2、1，
2: 8月9号，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重点赛事活动康巴诺尔2026康宝草原马拉松激情起跑。来自全国的3000多名选手驰骋在海拔1450米的高原草原上，沿途欣赏冰湖湿地、绵延花海，兼具竞技难度与视觉美感。北京参赛选手王淑琴：
4: 像康宝这个有起伏那么大，可能更具有挑战性。
2: 张家口参赛选手张金金：
5: 正是咱们坝上康宝最美的时候，各种沿途的草原风景，这都是咱们坝上康宝最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我觉得来这儿不光是参加一场普通的马拉松，更好的是放松心情，体验风景的一场旅途。
2: 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重要抓手，自2021年起，我省与北京携手推出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品牌活动，串联京张山水资源，已成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标志性 IP。本届嘉年华集中活动重点推出223项赛事活动，实现草原、湿地、山林等户外资源全域共享与客流互通。张家口沽源县文化广电旅游和

0: 体育局局长任小翠。
1: 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
0: 赛事牵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加速推进。十四五期间，张家口市累计承办举办各类体文旅融合活动2900多项。2024年以来，张家口连续三年获评全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崇礼富龙滑雪场铺满盛夏的草地，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度的清凉气候，吸引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成都山地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黄丽雅：
2: 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0: 如今冬奥场馆实现四季运营常态化，周边区域利用率达到100%。为破解冬奥场馆赛后利用这一世界性难题，我省发挥冬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出台专门政策支持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办赛。2023年到2025年，冬奥场馆及周边举办的赛事、训练、培训等活动逐年增加，三年累计参与218.32万人次，引流351.09万人次。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多业态运营至关重要。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白天有商贾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戏水体验，夜幕降临，崇礼之夏文化盛典火车上演。云南游客：
3: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0: 张家口星源体文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经理孙建华：
4: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0: 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富龙山地运动学院校长邹汉涛：
5: 例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活动从早上的9:30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0: 崇礼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
6: 在今年夏季，我们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0: 从一季火爆迈向四季兴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元。如今每四个崇礼人中就有一人端起了冰雪和旅游的饭碗。张家口市崇礼区文化广电旅游和体育局副局长韩小玉：
7: 我们会持续地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0: 牢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唐山市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锚定世界级深水大港建设目标，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步伐更加稳健。日前，记者走进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感受这座深水良港在智慧化、绿色化转型中的新气象。在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25万吨级矿石码头，两艘满载澳大利亚铁矿石的远洋货轮正在进行卸船作业。在港区工作20年的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告诉记者，这批矿石能通过智慧化平台远程调度，将以铁路专线、新能源重卡等方式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唐山曹妃甸实业港务有限公司技术工程部副部长杨云清：
8: 以前我们的操作人员是在40米高的设备上进行一个高空的劳动密集性作业，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我们已

0: 已经转移到了恒温的疾控室，实现了远程的集中控制，从效率和安全上面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1: 依托深水两港核心优势，曹妃甸港区统筹推进

0: 铁路、新能源汽车、水路四位一体绿色输港体系，绿色输港占比突破了90%。
1: 在智慧绿色发展的同时，唐山港不断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与综合服务能级。今年五月，曹妃甸港区迎来标志性突破，40万吨超大型船舶远见海轮满载靠泊，打通远洋矿石直达环渤海的海上大通道。为保障巨轮进得来、卸得快、存得下，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与矿石储运物流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推进。曹妃甸港矿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锦昭：
2: 本次扩建工程会对我们主体结构向东延长107米，届时我们的码头长度将达到910米，年通货能力将由3500万吨提升至3700万吨。
1: 这两个项目建成投用后，曹妃甸港区铁矿石年机械能力能突破1亿吨，稳稳托起京津冀至华北内陆众多钢铁企业的原材料保供需求。同时，港区仓储堆存、中转集散、智能输运功能也将实现全面升级。曹妃甸港口商务经济区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阳：
3: 目前我们全港已建成生产性泊位105个，对外开放泊位51个，设计通过能力达4.93亿吨，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铁矿石接卸港、最大的钢材输出港、最大的煤炭能源输出港。
1: 坚守智慧绿色发展底线，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从传统码头运维到智慧化管控，从巨轮单艘靠泊到组合同靠，从粗放运营模式到全链条绿色低碳发展，曹妃甸港区牢记嘱托，书写着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崭新答卷。今年1至6月份，全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8204万吨，同比再创新高。
4: 智慧课堂 AI 助教个性化的学习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传统教学模式正被打破。系列报道《我的 AI 新搭档》，今天一起走进课堂去看一看。
5: 还记得大气运动、地转偏向力这些抽象又难懂的地理知识点吗？以前啊，老师在黑板上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形成一个立体的空间思维？最后我们还是要靠死记硬背。那么像这种传统地理课堂的学习痛点该如何破解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衡水中学，看看在 AI 的赋能下，这里的课堂发生了哪些改变。眼前这个能360度旋转、动态演示的 3D 地球，是90后地理老师朱月和 AI 技术老师花了1周的时间磨出来的。学科老师梳理教学思路，明确功能需求 ；AI 技术老师借助大模型制作专属立体课件，将课本里那些抽象难懂的空间变化直观呈现，让学生更容易理解吸收。
6: 我觉得像他那个可以自由旋转、可以自己选的模式让我印象最深刻。
7: 我觉得他让那种课本上的知识就是变得活起来了，不仅提高了这个趣味性，然后还提高我们学习的效率。
8: 在做这个的时候也花费了很大的心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灯光啊、太阳光线呀，我们要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呈现的效果是怎样的，技术老师也给了很大的一个支持。
5: 这样生动的交互式课件是依靠各班标配的智慧黑板呈现的，它也是人工智能走进课堂的重要入口。智慧黑板接入了学校自主开发的 AI 应用与创新平台，课前老师可以借助星火教师助手生成课件，课中能支持互动展示、录制课堂实况，课后通过 AI 自动分析这节课的目标达成度、学生互动情况，可以为老师生成一份课堂报告。
8: 我们可以观看我这节课的一个学习目标的达成度、学生的一个反馈情况，或者是我们课堂上师生的一个互动情况，在我下一次课的时候，我就能够更加精准的，也能够个性化的对于学生来做一些辅导。
5: 课堂教学提质的同时，人工智能也帮老师省去了大量机械重复的课后工作。有着18年教学经验的英语老师，依靠校内的智能批改系统，彻底改变了传统英语作文的批改模式。
9: 平时我们要批50多份作文的话，就至少得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几秒钟就出来了，而且对学生的词汇

0: 语法它的批改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班两个同学，他这个 AI 阅卷21分啊，最高分的，老师自己在阅卷的过程中确实也是达到了23分、22.5分啊这样的一个维度，对于师生来说都是一种提质增效吧。
1: 智能批改系统会从语法、篇章结构等多个维度给出修改建议，还能为每位学生定制专属写作小练，实现精准培优补弱。
2: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单词，它能给我反馈一个更高级的词汇，让这个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化，感觉自己的作文的内容有了明显的一个优化。
1: 作为我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试点学校，衡水中学已经实现 AI 教学全覆盖，学校教师 AI 工具使用率达100%，备课效率提升40%，批改效率提升45%。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省教育厅联合多部门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实施方案和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全面深化应用试点，目前累计注册用户超1049万，用户规模稳居全国第三。
3: 目前呢，我们在全省遴选了67个省级人工智能教育基地，10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创客教育试点校和60所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校，围绕备课、授课、学情管理等全链条探索人工智能应用路径。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覆盖面，以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我省坚持完善汉简麦等现代育种技术体系，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耐盐碱小麦品种审定，全省已建成规模化汉简麦繁育基地10.22万亩，年繁种产能达3.76万吨，可有效满足汉简麦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用种需求。今年麦收时节，沧州中捷产业园区汉简麦试验田里测产的捷麦20亩产达466.56公斤，创历史新高。
7: 2024年，省委社会工作部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通知，聚焦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便利、权益维护、职业保障、城市融入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需求，重点打造友好开发区、楼宇、商圈、市场、校园、社区6大友好场景。截至目前，我省已新建四季之家、平安驿站等服务站点8100多个，打造友好场景近7000个。
6: 日前，根据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我省对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重点群体给予个人社保补贴，政策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底。重点群体涉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敌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和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每人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
7: 近年来，我省先后印发河北省非遗工坊认定与管理办法等，立足传统工艺、人才培养、产品创新，开展100位非遗工坊带头人能力提升和100项传统工艺项目品质培优工作。截至去年底，全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近135万人次，助力非遗工坊提升设计、创新营销、打造品牌。
6: 国网河北电力组织各地供电企业因地制宜推广小市一桩便民充电服务体系，截至7月底，国网河北电力累计完成1082个老旧小区充电网络升级改造，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2255个居民小区，实现运营区域1233个乡镇充电设施全覆盖。到2027年底，河北将基本建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建成84万个以上充电设施，满足超24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7: 日前，我省首个高速公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智慧出行平台沿着高速

0: 抗邯郸正式上线运行。平台通打通高速出行、生活服务、文旅消费、助农惠民全链条服务，用户通过微信进入小程序，系统便会主动提供所在区县的美食、美景、美物等旅游热点指引，真正实现高速服务与本地文旅资源的无缝对接。
1: 2026年全国射箭 U18 锦标赛明天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开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21号，共吸引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击力量。
0: 近年来，石家庄深耕体育惠民民生工程，依托城市更新，盘活城市金角银边，科学规划建设全民健身点位。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大型体育场馆9个，各类球类场地1015个，更新升级健身设施5426处，拥有标准化体育公园35个，小型体育公园53个，室外智能健身房12个，新增体育公园数量位居全省首位。
1: 每到暑假，孩子谁来管成了很多家庭面临的实际问题。石家庄在课后服务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启动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连续5年为万千家庭解决暑期看护难题，并将这项服务列入民生实事项目。
2: 5年里，石家庄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累计提供了超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上午8点，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天蒲校区门口热闹起来，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安心去上班。
3: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4: 我们这样的工作起来也就放心了。
2: 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托管时间从7月13日持续到8月21日，每周一到周五8点半至18点全天候开放。
5: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2: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走进石家庄暑期免费托管学校，各学校在做好看护的基础上，依据学校特色，开展了涵盖艺术、科技、体育等多领域的活动，同步开放图书馆、运动场等校内场地，让学生们的暑期生活有滋有味，真正实现托有所乐、学有所获。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6: 这是我做的大嘴鸟，这是嘴，这是身体。
7: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8: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2: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9: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0: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得非常好。
2: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11: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2: 从有时间限制到提供午餐午休，从只有本地孩子才能参加到外县市探亲孩子也能参加，5年里，石家庄不断回应群众需求，优化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举措，让每一个家庭感受到。

0: 这座城市的关怀与担当，让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成为石家庄市小学生家长暑期孩子去哪儿问题的托底答案。
1: 日前，河头老街景区推出不满意全额退款暖心服务承诺。目前，景区内参与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合作商户涵盖餐饮饮品、文创零售、汉服妆造摄影、按摩采耳等全品类体验项目。
2: 日前，2026富隆山地车嘉年华在崇礼富隆四季小镇启幕。来自美国、法国、新西兰、德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内超1500名车手同台竞技，较去年增长50%，赛事规模创新高。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2: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为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1: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
2: 今天，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了千帆竞发的开渔时刻。海南省今年预计有2.9万多艘渔船开启捕捞作业。
1: 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2: 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2: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3: 有。
1: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不好？
2: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7，这是7。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
2: 嗯，
1: 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

0: 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0: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
0: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0: 哎，嗨。就是他，嗯，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0: 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0: 哦。
1: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0: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0: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0: 嗯，
1: 再转身体。
0: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0: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0: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0: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0: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0: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0: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0: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0: 喊名字。
1: 好嘞，
0: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0: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0: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0: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0: 好看，
1: 再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0: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0: 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0: 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0: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0: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0: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0: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0: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0: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0: 是。
1: 哎。
0: 啊，哎，
1: 嗯，吃饭了，
0: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0: 哦，
1: 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0: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0: 嘿，
1: 是原谅父母，
0: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0: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0: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0: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0: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0: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0: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0: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0: 什么？
1: 比喻。
0: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0: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0: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0: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0: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0: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0: 那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0: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0: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0: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0: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0: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0: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0: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0: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0: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
0: 嗯，
1: 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0: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0: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0: 哦，
1: 是很甜蜜的。
0: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0: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0: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0: 小着点，女孩。
1: 哎，小小小小，哎，
0: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没事吧？
0: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0: 哎。 哎呀。

0: 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哎，行了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
0: 你
1: 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听。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
2: 值得等待。
1: 你看看，
0: 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都不唱。
0: 你挑着担，
2: 我牵着马。
1: 哎呀，
0: 日出
2: 总有晚霞。
0: 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听。
0: 啊，
1: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什么？
1: 你又嚷什么？
0: 我唱完了吗？
1: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
1: 唱
0: 完就唱。就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1: 牡丹啊！
0: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可能是着急了。
0: 你比刘欢少一环，
1: 这不一样吗？这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登车带着盒饭去呀？
0: 啊，不是吗？
1: 您说错了啊，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在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你看
1: 我多的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
1: 嗯，
0: 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0: 对，对吧？
1: 当然对呀。
2: 那你笑话
0: 我？行不着。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对呀。
1: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没错，
1: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不退票。哎，
0: 把道先堵着。
1: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0: 不能，
1: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0: 这还有服务呢？
1: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0: 哎，是是是，
1: 我自己个认为相声最难。
0: 什么？
1: 我自己个儿。
0: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1: 我昌平人，我说
0: 话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1: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0: 哎，对了，
1: 两个人拿嘴说，
0: 没错。
1: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0: 哦，不喜欢
1: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啊，看电影啊，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0: 啊，也对对对，
1: 我也喜欢看电影。
0: 哦，好这个
1: 喜剧片子多好啊！
0: 啊，那是
1: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0: 是您说说，
1: 前几年啊，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三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三 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三 D 电影。
0: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1: 阿凡提，三 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三 D 电影。
0: 这不胡来吗？
1: 谁胡来了？
0: 阿凡提。
1: 对呀、啊，
0: 还拍一三 D 的啊？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得拍一个三 D 的，不得赔死呀？
1: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0: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1: 阿凡达。
0: 哎，骑鸟。
1: 我的天哪！您那这么神奇吗？
0: 啊，您刚才说那三 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1: 对呀、啊，
0: 三 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玩去你！
1: 你看，
0: 别胡说八道。
1: 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0: 才不
1: 愿意！你看看，
0: 你才二哥呢。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拍什么拍？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我没有啊。
1: 高老庄十三钗。
0: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1: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0: 多绕嘴这玩意儿啊！您别胡说啊！那三 D 电影不是这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
0: 拍摄的技术，光看角度，
1: 没错没错，哎、零距离接触，
0: 哎，跟真的一样。
1: 三 D 电影
0: 是
1: 特别好看。哎呦，其实啊啊，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0: 你？
1: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从哪都提到哪。煎饼侠哦，有我，
0: 有你，
1: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0: 前几年什么片子？
1: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0: 哦，讲的是。
1: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0: 哎嘿嘿，什么叫玉玉啊？
1: 香港话叫什么？
0: 粤语。
1: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0: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比较洋气。
0: 那就就，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啊，就河南话，
1: 河南话
0: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1: 就是闹着玩的哦。哎，这个片子，
0: 方言，
1: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0: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哟，全都是玉玉，
0: 全
1: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0: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1: 谁胡来了？
0: 没法听这玩意儿。
1: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玉语啊。
0: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啊。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1: 怎么了？
0: 就是阿诺什么的。
1: 照样玉语，
0: 那也能河南话？
1: 哎，
0: 那怎么？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哦，阿诺施瓦辛格
0: 是
1: 硬汉吧？啊，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0: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1: 都。都是玉语哦，你甭说这个，
0: 是、啊、
1: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啊，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1: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0: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1: 对呀、啊，
0: 这也河南话？
1: 对呀、啊。
0: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啊！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1: 真有，我看了呀。
0: 你俩。

0: 娘看呢？
1: 啊，
0: 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2: 不是不热情。
0: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不，您真看了？
2: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2: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0: 不，桥段不专业吗？
2: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0: 哦、
2: 好不好？
0: 船，
2: 这个船段呢、啊？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船段？
2: 对啊，
0: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2: 对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当然有了。
0: 哪有啊？
2: 普通话是这样的，
0: 啊、
2: 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
0: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2: 啊，
0: 人家不行这个。
2: 咔嚓！
0: 哎对对，
2: 打死你个龟孙儿！哎对。
0: 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2: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2: 语言交流，
0: 哎，对，
2: 行，
0: 行吗？
2: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2: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0: 嗯
2: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
0: 肉丝儿像话吗 ？Ruth，Ruth， 哎
2: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哎，
0: 好。
2: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2: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2: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2: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0: 哎呦。
2: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2: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0: 哟，
2: 哎，
0: 喂，
2: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2: 肉丝儿想轻生了，
0: 哎呦呦呦，
2: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2: 跳船。
0: 船啊？
2: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2: 对。
0: 哦，就这段。
2: 杰克过来了。
0: 哦，
2: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2: 对对对对对，
0: 拿河南话，
2: 哎，
0: 行，
2: 玉宇，
0: 哦，行，好，您这是
2: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2: 船帮，
0: 哦，船帮啊、哦，是肉丝儿，
2: 往下跳，
0: 肉丝儿，
2: 杰克过来了，杰、哦、克抽着烟，
0: 啊、哦，抽着烟，
2: 赛于谦，
0: 赛着玩意儿。
3: 这一口能是抽死。
2: 行了，
0: 再来一口缓不过来了，
2: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嗯、
2: 看见了，
0: 哦，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2: 对了，
0: 哦，
2: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2: 玉宇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2: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2: 姑娘，
0: 妮儿啊，妮儿啊，
2: 妮儿，
0: 嗯，
2: 弄啥了呀？
0: 对、哎。啊，这肉丝儿这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2: 滚！
0: 哎，这句什么？
2: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2: 跳船。
0: 跳船。
2: 啥呀？
0: 还没听见。
2: 跳船
0: 啊，
2: 别跳呗，别跳呗
0: 啊，
2: 那海水可凉啊。
0: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凉了？还
2: 啥呀？海水可凉
0: 啊？凉
2: 多凉啊？
0: 问清楚了，
2: 多凉。可亮可亮啊！
0: 不会聊天，
2: 别跳呗。
0: 嗯，
2: 你看您这个妮儿张来还怪带劲的呀。
0: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2: 刚才我自己表演，
0: 嗯、
2: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0: 哪个桥段？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0: 咱俩谁来这个？
2: 我来杰克，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0: 你甭管咱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2: 嗯，
0: 我来 Ruth，
2: 嗯，
0: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2: 嗯，
0: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鬼。
0: 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儿呢，我以为。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我看这个
0: 五十六克拉，哟，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
0: 行。
1: 对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哦、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

听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点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点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点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点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禁在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3: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

0: 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 匈塞铁路匈牙利段

0: 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 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

0: 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1: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0: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2: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3: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4: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5: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4: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6: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7: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8: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9: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1: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0: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2: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4: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

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是

0: 曹超群介绍，
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流程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

0: 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6: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专栏播出，我市多元拓展直播加农业场景，赋能农产品出山，
2: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专栏播出，抢抓政策机遇，激活市场发展动能，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引发参会企业热烈反响，
1: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播出，滦平县沃野稻田管护忙，生态种养叙事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1: 今年以来，我市一批特色农业实景直播场景持续火热，以实景化沉浸式直播为抓手，全市直播加农业新业态多点开花，走出一条农产品线上热销、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路径，夯实产品根基，筑牢直播带货底气。我市依托承德山水区域公共电商平台，搭建市县两级特色农产品库，市级优品库储备成熟产品200多种，各县市区同步择优建设县级产品库，累计归集6大类245种优质农产品，所有入库产品标注完整产地、经营主体与资质认证信息，同时严把农产品质量关口，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落实市县两级全覆盖抽检机制，依托省级农产品质量追溯平台，完善电子追溯体系，从严审核平台入驻企业资质，从源头保障线上售卖农产品安全可靠，为直播长线运营打下坚实基础，培育分层主播队伍，夯实直播人才支撑，全市建立规范化农业主播库，收录农民网红、村干部、合作社负责人、农业企业员工4类主播，共计182人，其中50000粉丝以上骨干主播12名，80%以上为扎根乡村的潜力基层主播，依托市农广校打造覆盖全部县市区107名成员的村支书直播联盟，组建16人的专业教练队伍，依托18家农业实训基地开展1对1实战教学，针对性打磨直播场景策划、带货话术、流量运营等实操技能，分层分类搭建起骨干引领、基层跟进的阶梯式带货人才队伍，丰富实景直播载体，拓宽线上销售渠道，全市建成11个农业实景直播场景，且全部实现常态化运营，打造出板栗种植加工、菌类大棚培育、农产品产地仓储等一批特色标杆直播间。今年6月10号到18号，全市集中开展农业专场直播活动，各地实景直播间同步发力，累计开展直播526场次，线上销售额达179.13万元。今年以来，全市开展农业直播电商活动累计超3400场次，线上销售额突破4030万元，数字持续稳步攀升。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直播加农业融合潜力，巩固现有实景直播间常态化开播机制，推动主播深入乡村田间、生产车间，创新打造农业加非遗、农业加农事体验沉浸式直播新场景，同步推进农产品市网化改造，各县市区重点培育2到3款网销爆品，完善一品一码全程追溯体系，加大农业龙头企业直播扶持力度，培育电商示范企业，通过政策倾斜引导更多经营主体开通常态化直播，持续深化主播结对帮扶、实战培训交流，壮大专业带货队伍， 擦亮承德山水区域品牌，建立直播电商，打通农产品出山进城通道，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
0: 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2: 连日来，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在参会企业家中引发热烈反响，参会企业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契机，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坚定发展信心，坚守发展初心，主动对接发展战略，用好惠企政策，以实干担当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政企同心同向发力，共同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承德德裕新区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长勇
3: 在前两天全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上，让我们民营企业真实感受到了市委市政府对民营经济的重视和支持，我们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也更有干劲儿。德裕集团呢，扎根承德已经20年了，从一间小门店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市里各级领导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在我们德裕大店的建设过程当中，包括消防部门、城管部门、银行信贷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支持，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府想企业所想及企业所急的服务温度。德裕呢，作为一家服务了8万多户业主的承德家庭的本土企业，我们呢也一定不负厚望，把我们一站式整装业务做得更好。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呢，我们也特别期待市委市政府在以下三个方面能给予我们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第一个呢，就是在税收方面，希望进一步落实民营企业的税收减免和优惠扶持的政策，切实能够降低我们企业的经营成本，然后增强我们企业的发展后劲。第二呢，是在企业的用地方面，希望呢给予我们本土成长型的企业更多的保障型的用地来支持我们，让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能够安心在承德扎根发展。第三呢，是在用工的风险方面，希望政府呢能够帮助企业完善用工的法律风险的防范化的机制，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和法律风险，能够让企业更安心的专注经营，带动就业。
2: 承德山庄宾馆餐饮中心经理李小燕：
4: 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之后，我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近年来，承德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我们本地餐饮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在审批服务方面，整合了多个环节，实现一套材料、一次申请、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将24个政务事项纳入精准办服务，大幅提高办事效率。在消费场景打造上，全市培育了13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制作了涵盖30类美食、70余家商户的热河美食地图，其中就有我们山庄宾馆。我市商务部门还精心组织全程聚会等促消费活动20余场，发放覆盖餐饮领域的消费券，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我们餐饮企业有了更好的发展。希望咱们承德市的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们餐饮企业客流更旺，发展信心更足，让城市烟火气越来越浓。
2: 奔驰销售经理孔令博：
5: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在承德地区授权的标准经销商，庞大之星已扎根承德已逾10年，这几年感受最深的是审批流程快，政务服务暖。咱们承德近几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审批效率有较大幅的提升，政府服务代表常态化，助企帮扶，主动靠前服务，帮助我们解决难题。承德也在不断加大提振消费力度，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落地汽车消费补贴，以汽车促销拉动地区消费，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让我们企业对市场前景充满信心。希望咱们承德市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在汽车展销活动上持续发力，让我们在这片营商沃土上安心经营，放心发展，为承德15/5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1: 8月8号至8月14号，我市在文旅产业、绿色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亮点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2: 8月10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报道，今年以来，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境外游客量同比增长60%。 近期，承德依托清凉气候和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成为境外游客来华避暑、感受中式古典园林文化的热门目的地。避暑山庄景区持续优化国际化服务，完善双语标识标牌，优化入境游客游览、咨询、票务、通行等配套服务，方便境外游客更好参观旅游。
1: 8月10号，农民日报刊发特色番茄映红富民产业。滦明县傅家店满族乡戴营子村的密珍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番茄全产业链，打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优势，以标准化数字化设施农业示范促进乡村振兴。同一天，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向绿而行，厚植生态底色，承德持续推进森林结构优化，丰富生物多样性，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持续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2: 8月11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报道，河北承德览长城、逛山庄，世界游客慕名而来。这个夏天，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热度持续，承德凭借丰富的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清凉舒适的假日环境，正成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来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1: 8月11号，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报道，海外网红达人齐聚承德，助力文旅品牌扬帆出海。海外网红达人受邀来访承德，以海外受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图文游记、实景直播等多元形式，真实记录承德的自然风光、历史文脉与全域旅游风貌。
2: 8月11号，央视频报道，承德丰宁抓实招商项目，蓄力振兴发展。近年来，丰宁构建3+3现代产业体系，壮大清洁能源、文旅康养、绿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等六大主攻方向，助力企业技改扩产、提速增效，持续激活县域经济活力。
1: 8月13号，新华社报道，河北承德环城高速免费会出行。我市近年来持续推进环城高速公路小客车免费通行民生工程，从今年初到7月末，累计完成约227万次退费通行服务，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主干道交通压力。
0: 乡村行，看振兴。
2: 近年来，滦平大力发展稻蟹共生特色种养产业，以生态农业赋能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生态与富民双赢的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6: 走进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连片稻田绿意盎然，潺潺河水环绕田间，成片水稻长势喜人，郁郁葱葱。合作社依托当地肥沃的土壤条件、天然河水灌溉的生态优势，大力推行稻蟹混养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摒弃传统种植弊端，实现种养结合、生态循环、提质增效。当前正值水稻生长管护的关键阶段，合作社聚焦田间除草、水肥养护等重点工作，精细化落实各项管护措施，后续还将适时投放蟹苗。今年划定稻田蟹养殖面积300亩，有机水稻种植面积100亩，普通水稻种植面积225亩，配套发展玉米种植100亩。待养殖周期启动后，优质蟹田米、生态稻田蟹将重点销往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周边城市，打造优质农产品外销渠道。滦平县丰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柳国华：
7: 我们就是要把稻蟹共生这个生态模式做好，依托本地水土条件，打好滦河川品牌，拓展外地市场，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带动更多乡亲就业增收。
1: 8月15号，承德护理职业学院仁爱天使志愿服务团队到平泉市少路沟村开展义诊志愿服务，请听报道。
8: 活动现场设置多项便民健康服务，志愿者们为村民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内科问诊，结核病科普、用药指导，并发放慢性病防治手册。平泉市少路沟村村民汪志：
9: 护理职业学院给咱们带来的福利挺好的，查查结核病啦，再就口腔啦，测的血糖、血压，对老百姓都有好处。我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多来我们村。
8: 活动专门设置口腔义诊专区，口腔医师为村民们开展免费口腔筛查，排查牙周炎、牙结石、牙缺损等问题，普及口腔清洁、疾病预防等健康知识。牧瑶口腔门诊部店长王丽丽：
10: 在日常走访中呢，我们发现不少村民的口腔健康意识相对非常薄弱，牙齿的问题常常一拖再拖。作为扎根的本地口腔机构，主动将免费口腔检查、口腔健康科普送到村民家门口。
8: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学生钟佳云：
11: 此次实践从校园走到乡村有了很大的收获，经过这次实践，我也确实的感觉到了书本上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基层群众非常需要医疗力量，这也更加坚定了我学好医学专业这个决心。
8: 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开展下乡义诊、健康科普活动，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助力乡村振兴。
2: 近日，双桥区开展暑期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来自各镇街区直单位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在避暑山庄的重点景区维持秩序、答疑指路，帮扶特殊游客。各服务点位备有饮用水、防暑药品等便民物资，用心用情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
1: 日前，双滦区刚城街道滦店社区与承德市第四医院联合开展免费健康义诊进社区活动，医护团队现场为居民提供血压、血糖免费检测等服务，针对高血压、心脏疾病、哮喘、气短等常见病症开展一对一问诊答疑。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爱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1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9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冒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
6: 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12: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

0: 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周一，在这里祝大家在这一周工作顺利，心情愉快。听众朋友，住房公积金啊，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安居大事，买房、租房、还贷、提取，每一项业务啊，都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公积金的最新政策、办事流程，解答大家日常遇到的各类问题，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在直播节目的进行过程中，如果您有哪些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政策想进行咨询，或者是在办理住房公积金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进行问题的咨询和反映。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229-6163和229-6164，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刘伟娜，高新区管理部主任李向国，丰宁满族自治县管理部主任李思琪，欢迎各位。刘主任您好，也请您呢代表大家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声招呼。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多年来对我市住房公积金工作的理解、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中全程开通热线互助，大家平时在公积金缴存、个人提取、买房贷款、商转公等业务上有任何不懂、不清楚、想咨询的问题，随时可以打通电话，我们现场给大家答疑解惑。
0: 嗯，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负责同志啊，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就是想倾听广大市民朋友们在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方面哈、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难的话，都可以随时与他们进行现场的沟通和互动。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呢，也是实时为您开通229-6163和229-6164。我们看到啊，近些年来我市的住房公积金服务呢，一直啊是在升级和优化当中，不断的推出了很多新的便民的举措。很多市民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现在我们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时候啊，是更加简单、更加省心，也更高效了。刘主任，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年整体的工作思路和服务方向。
3: 好的，咱们承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始终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各项惠民政策，坚守公积金普惠民生的服务初心，核心就是服务好每一位缴存职工，帮大家解决住房难题，减轻还贷压力。我们坚持结合咱们本地楼市情况和群众需求，不断优化办事举措，提取服务质量，把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办事体验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年以来，我们重点推进安全提升、效益提升、服务提升、 素质提升四项专项行动，围绕着控风险、保安全、增效益、促发展、促服务、惠民生、提素质、树形象的工作目标，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公积金业务。一方面守牢资金安全底线，保障大家的公积金存款安全，用的规范；另一方面持续优化便民服务，提升办事流程、办事效率，全力支持群众刚需购房，改善型住房需求，助力咱们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真正让公积金惠民更多普通家庭。
0: 嗯，好，那么今年以来哈，咱们全市公积金的整体运行情况怎么样？有多少市民享受到了公积金的政策红利呢？
3: 我给大家通报一组最新的民生数据，大家可以直观了解咱们今年全市公积金的服务成效。截止到目前，全市公积金缴存单位达到5034家，缴存职工一共27万人。也就是说，咱们全市有27万职工家庭都在享受公积金的保障。资金规模方面，今年全市新规模住房公积金30.3亿元，公积金规模余额达到212亿元，累计规模余额已经达到544亿元。资金储备充足，运行稳健。同时，今年咱们累计为职工办理公积金提取20.35亿元，切实为大家解决了租房、还贷、销户等各类资金的需求。大家最关心的住房贷款方面，今年我们累计发放个人贷款是1392笔，总资金6.3亿元。还有很多市民关注的商转工业务，今年一共办理了187笔，余额是6900万，实实在在帮不少家庭降低了还贷的压力，减轻了还贷的负担。
0: 嗯，好，那么刚才您介绍的这一组组的民生数据哈，也见证了我市公积金现在的惠民力度，切实守护了百姓的安居梦。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好的，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
1: 谢谢谢谢，大家过年好啊！谢谢观众的这个掌声，太热情了，我太开心了。如果这个掌声再热烈一点点，会更
2: 好。跑哪儿都要掌声，
1: 谢谢谢谢，今天观众可是不少啊，
2: 满了，
1: 特别开心，马上过新年了。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有。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2: 您等
1: 好好，
2: 您等您等，
1: 想一个新年愿望。
2: 您等几秒钟？几秒钟？
1: 7秒。
2: 您这是9秒，这是七，这是七。
1: 手癌。
2: 对了，这都什么病？这叫
1: 这是9，各位，
2: 这不是9，
1: 这是7。
2: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1: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2: 是
1: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2: 啊，
1: 孙老师，
2: 您老师
1: 许了吗？
2: 许了。
1: 新年愿望
2: 啊，
1: 是什么？我们听听。
2: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1: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2: 弯不下腰着。
1: 各位不知道，他不光系不了鞋带儿，
2: 是
1: 还系不了大褂儿。
2: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1: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儿，
2: 长衫，
1: 我们都是提前穿好了
2: 啊，
1: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2: 我呢
1: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2: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1: 跟秋衣一样。
2: 没有，您
1: 大褂改秋衣。
2: 你们怎么系啊？
1: 我们这样啊。
2: 哦，你们这么系啊？
1: 对呀，
2: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1: 也行也行，
2: 多新鲜呢，
1: 也行。
2: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1: 我也有新年愿望，
2: 您说说。
1: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2: 啊，
1: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2: 嚯，
1: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2: 哦，你父亿万富翁？
1: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2: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
1: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2: 是是是。
1: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2: 哎，
1: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2: 哎，对，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2: 都是不成文的，
1: 值得我们去琢磨。
2: 是，
1: 就比如说啊，
2: 您说，
1: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2: 啊，叫什么呀？
1: 小姐姐。
2: 哦，小姐姐。
1: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2: 哦，
1: 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2: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1: 对。
2: 那要不好看的呢？
1: 不好看的
2: 啊，
1: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2: 哦，把姓儿带出来。
1: 对了。
2: 哦，那要长得那个一般般，正常人，
1: 一般般，没有那么好看
2: 啊，
1: 但是还可以。
2: 是，
1: 佟丽娅姐姐。
2: 嚯，这一般人标准够高的。
1: 把明星带出来。
2: 是，
1: 佟丽娅是美的啊。
2: 那男的怎么称呼啊？
1: 男的也一样啊。好看的叫小哥哥。
2: 哦，小哥哥，
1: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2: 哦，
1: 小哥哥。
2: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1: 啊，
2: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1: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2: 那是知根知底儿，
1: 长得贼眉鼠眼
2: 啊，
1: 歪瓜裂枣
2: 啊，
1: 你个买提哥呀？
2: 哎，嗨。就是他，
1: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2: 啊。是是，
1: 哎，这是一种习惯。
2: 哦，
1: 还有呢， 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2: 嗯，
1: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2: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1: 先转脑袋，
2: 嗯，
1: 再转身体。
2: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1: 这是一种习惯。
2: 是这样吗？
1: 咱做一个表演。
2: 可以啊。
1: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2: 好比大街上。
1: 来了啊！
2: 您来，我喊您啊。
1: 嗯。
2: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1: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2: 你不让我喊你吗？
1: 喊我小哥哥。
2: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1: 喊我岳云鹏，
2: 喊名字。
1: 好嘞，
2: 好好好，岳云鹏。
1: 嗯，嘿，二傻子。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1: 你也去买药吗？
2: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1: 先转脑袋吧。
2: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1: 习惯啊。
2: 先转身后转脑袋，一样
1: 不好看。
2: 好看。
1: 再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2: 岳云鹏。哟，嚯，
1: 谁呀？
2: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1: 谁？等我一会儿啊！
2: 啊，我整不了了，我
1: 这就来了啊！
2: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1: 不好看吧？
2: 落枕了，
1: 这是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2: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1: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一般是这样的：
2: 是
1: 父母向你道歉，
2: 长辈。
1: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2: 哎，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1: 确实确实。
2: 怎么了？
1: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2: 嗯、是。
1: 哎。
2: 啊，哎。
1: 吃饭了，
2: 是，啊，这就道歉了。
1: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2: 哦，
1: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2: 我说什么呀？
1: 嗯，真好吃。
2: 嘿，
1: 是原谅父母。
2: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1: 哎，
2: 嗯，
1: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好哥们儿，
1: 怎么着？没完了？
2: 这道歉了？
1: 喂，道歉了。
2: 这太简单了。
1: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2: 嗯，
1: 是这样的。
2: 我怎么原谅啊？
1: 滚！
2: 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1: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2: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1: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2: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1: 万一嘛，比方。
2: 没有万一。
1: 比喻，比喻。
2: 什么？
1: 比喻。
2: 就是好比啊。
1: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2: 行行，道歉吧，道歉。
1: 孙悦，
2: 哎呦我的妈！
1: 你说
2: 啊，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是错了？
2: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1: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2: 我还敢原谅她？
1: 行，我错了，我错了。
2: 还都是我错了，合着
1: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2: 是是是，
1: 哎，就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2: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1: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2: 是，
1: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2: 啊，
1: 因为结婚以后啊，
2: 没有好日子了。
1: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2: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1: 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
2: 啊！
1: 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2: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1: 婚前呢是甜蜜的。
2: 哦，甜蜜。
1: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2: 啊，
1: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2: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1: 你走过去安慰她，
2: 哦，
1: 是很甜蜜的。
2: 我安慰我女朋友。
1: 我给您学一个
2: 啊，
1: 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2: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1: 不是那怎么着呢？
2: 小着点，女孩儿。
1: 哎，小小小小，哎，
2: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1: 宝贝儿，
2: 宝贝儿，
1: 没事吧？
2: 啊，
1: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2: 哎呀，
1: 啊，
2: 嗯，
1: 来，
2: 啊，
1: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2: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1: 哥哥帮你吹一吹，
2: 吹一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1: 婚前是这样的，
2: 那结婚以后呢？
1: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2: 是啊，
1: 比如说你媳妇儿
2: 啊，
1: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2: 还是你女朋友？
1: 你走过去
2: 是，
1: 你瞎呀？
2: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1: 疼不疼？
2: 啊，
1: 来我吹吹，
2: 吹吹。哎呀， 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1: 这就不一样了。
2: 是是是，
1: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2: 唱歌什么习惯呢？
1: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2: 啊，
1: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2: 哦，
1: 有吧。
2: 到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1: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2: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1: 对了，
2: 是这样吗？
1: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2: 啊，
1: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2: 啊，试试，我听听听。
1: 有多少爱？
2: 哎呦嚯！
1: 有多少人？
3: 值得等待。
2: 你看看，
1: 完了，不会了。
2: 哎，不起头就不唱。
1: 你挑着担，
3: 我牵着马。
2: 哎呀！
1: 日出
3: 送我晚霞，
1: 太棒了，太棒了，
2: 非得起头。
1: 亲爱的爸爸妈妈
2: 啊，
1: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2: 什么经典？我听听。
1: 啊，
2: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别，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了？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呢？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你嚷嚷什么？
2: 又嚷嚷？
1: 我唱完了吗？
2: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1: 我们
2: 唱
1: 完就
2: 唱。
1: 就嚷嚷什么？
2: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1: 啊啊啊！牡丹怎么了？
2: 牡丹啊！
1: 啊。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的热情掌声，谢谢。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师，
1: 您老师啊
0: 一直在说相声
1: 啊。对了，
0: 很多东西都向人家学习。
1: 您客气，
0: 这是我的老师。哎呀，那位是我的恩师。
1: 对对对，
0: 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1: 啊。您客气。
0: 他从小就学相声。
1: 我是打小学，
0: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哎呦，一般人呢没有这个魄力。
1: 您
0: 人家勇往直前，关键是管吃管住还有空调。
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还蹬车带着盒饭去呀？啊，
0: 不是吗？
1: 您说错了
0: 啊，
1: 那叫养动物。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最简单的区别呀，
0: 啊，
1: 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0: 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外头，
0: 散养。像这种动物啊，比较凶猛，不要触碰它。
1: 我咬死你！我。那外边叫散养啊，
0: 那叫
1: 饲养。
0: 养大象，
1: 哎，
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 十年，
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 我偷饲料来的吧？
0: 才承认，
1: 我错才承认了
0: 啊？
1: 没有啊，别胡说。
0: 反正后来从动物园出来，说了相声了。
1: 我辞职不干了。
0: 说相声二十年了，
1: 嗯。
0: 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如实的回答我。
1: 我知道，我就告诉您。
0: 相声二字，
1: 嗯，
0: 怎么解释？
1: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0: 对，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相声大师在那坐着呢，知道吗？再问你一遍，对不对？
1: 对，对吧？
0: 当然对呀。
1: 行不着，
0: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1: 对呀，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没错，
0: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说着说着说错了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不退票。
1: 哎，把道先堵着。
0: 不退票，我就怕这会儿有人站起来退票。那不可能，知道吗？
1: 不能，
0: 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1: 这还有服务呢？
0: 当然了，相声比较难。
1: 哎，是是是，
0: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1: 什么？
0: 我自己个儿。
1: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0: 我昌平人，我说话。
1: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0: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1: 哎，对了，
0: 两个人拿嘴说。
1: 没错。
0: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1: 哦，不喜欢
0: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1: 啊，
0: 看电影
1: 啊，
0: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1: 也对对对，
0: 我也喜欢看电影。
1: 哦，好这个
0: 喜剧片子多好啊。
1: 啊，那是，
0: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1: 是，您说说。
0: 前几年
1: 啊，
0: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1: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0: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1: 这不胡来吗？
0: 谁胡来了？
1: 阿凡提。
0: 对呀、啊，
1: 还拍一3D 的
0: 啊？
1: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0: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1: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
0: 阿凡达。
1: 哎，骑鸟。
0: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啊，您刚才说那3D 什么？不是二哥拍的。
0: 对呀、啊，
1: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玩去你！您别胡说八道、
0: 啊。二哥不愿意了，你看看。
1: 你
0: 看看，
1: 你才二哥呢。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拍什么拍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我没有啊。
0: 高老庄十三钗。
1: 你等等等等，没有，您别胡来。
0: 致高老庄终将逝去的青春，多好啊！
1: 多绕嘴这玩意儿
0: 啊！
1: 您别胡说啊！那3D 电影不是这意思，
0: 什么意思？
1: 拍摄的技术，观看角度，
0: 没错没错，零距离接触，
1: 跟真的一样。
0: 3D 电影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哎呦，
0: 其实啊。

0: 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哎，就河南话，
1: 河南话
0: 啊，就这闹着玩是吧？
1: 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哎，这个片子
0: 方言，
1: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0: 大电影院，
1: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哟，
1: 全都是豫语，
0: 全
1: 特别的好看。我们那些乡亲们，哎呀，都特别开心。
0: 您这不胡来吗？这不，
1: 谁胡来了？
0: 没法听的玩意儿。
1: 特别好看，好多电影都是豫语啊。
0: 不是，好多电都进口大片都是河南话
1: 啊。
0: 哎，那我问你，好，跟你们同时上映的有一个打仗的叫《敢死队三》，
1: 怎么了？
0: 就是阿诺什么的，
1: 照样豫语，
0: 那也能河南话？
1: 哎，
0: 那怎么？
1: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
0: 哦，
1: 阿诺施瓦辛格
0: 是
1: 硬汉吧？
0: 啊，
1: 哎呀，里面啊，好疼啊！
0: 这样河南话该软汉了，
1: 都是豫语。
0: 哦，
1: 你甭说这个，
0: 是、
1: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0: 啊，
1: 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什么？
1: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0: 您等会儿，《泰坦尼克号》。
1: 我的天哪！
2: 我的天哪！
0: 又叫那什么《铁达尼》？
1: 对呀、
0: 这也河南话。
1: 对呀。
0: 一船好几千外国人张嘴闭嘴叫河南话
1: 啊！
0: 这村里出去旅游去了，这是真有假有？看
1: 真有，我看了呀。
0: 你在河南看的
1: 啊？
0: 哎，那你要看着这么着，哎，
1: 不热情。
0: 您就活在掌声里了，你知道？您那什么？您真看了？
1: 当然了。
0: 那你就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什么
0: 桥段呢？
1: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0: 我怎么没文化？
1: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整部电影有桥吗？
0: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1: 那你说片段呢？
0: 不，桥段不专业吗？
1: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
0: 哦、
1: 好不好？
0: 船
1: 这个船段呢、啊？
0: 你等会儿。船段。
1: 对啊。
0: 都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1: 对啊。
0: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1: 当然有了。
0: 哪有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一断，咔断了。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哎，我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
1: 啊，
0: 人家不行这个。
1: 咔嚓！
0: 哎，对对，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哎，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1: 特别好看。
0: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1: 语言交流，
0: 哎，对，
1: 行，
0: 行，
1: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0: 哪儿？
1: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儿都熟悉，
0: 嗯，
1: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呢，
0: 肉丝儿像话吗 ？Ruth，
1: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
0: 好，
1: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富可敌国，
0: 有钱人，
1: 特别的有钱，
0: 富商
1: 相中这个肉丝了。
0: 哎呦，
1: 送给肉丝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0: 一大象柱。
1: 但是肉丝不喜欢。
0: 哟，
1: 哎，
0: 喂，
1: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0: 哎呀，
1: 肉丝想轻生了。
0: 哎呦呦，
1: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0: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1: 跳船。
0: 船啊？
1: 吃汪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1: 对，
0: 哦，就这段
1: 杰克过来了。
0: 哦，
1: 劝他，
0: 两人头次见面。
1: 对，
0: 拿河南话。
1: 哎，
0: 行，
1: 豫语。
0: 哦，行，好，您这是
1: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0: 站在什么帮上？
1: 船帮。
0: 哦，船帮啊、哦、是肉丝儿
1: 往下跳。
0: 肉丝儿，
1: 杰克过来了。杰克抽着烟。
0: 啊、哦，抽着烟。
1: 赛于谦。
0: 赛这玩意儿，
3: 这一口能是抽死。
1: 行了，
0: 再来口缓不过来了，
1: 我都快晕死了，
0: 缺氧了。这是干嘛呀、
1: 看见了，
0: 我、看见那女主人公了。
1: 对了，
0: 哦，
1: 走过去开始沟通，
0: 攀谈一下，
1: 豫语啊。
0: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1: 妮儿，
0: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1: 就是姑娘的意思。
0: 哦，河南话姑娘，
1: 姑娘，
0: 妮儿啊，妮儿啊，
1: 妮儿，
0: 嗯，
1: 弄啥了呀？
0: 啊，这肉丝儿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1: 滚！
0: 哎，这句什么？
1: 滚！
0: 我多余问他我。
1: 跳船，
0: 跳船。

0: 啥呀？
1: 还没听见。
0: 跳船
1: 啊？
0: 别跳呗，别跳呗
1: 啊！
0: 那海水可凉啊。
1: 你们河南有海了，还可亮了还？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亮。
0: 多亮啊？
1: 问清楚了。
0: 多亮？可亮可亮啊！
1: 不会聊天。
0: 别跳呗。
1: 嗯。
0: 你看您这个名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刚才我自己表演、
1: 嗯、
0: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1: 哪个桥段？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1: 咱俩谁来这个？
0: 我来杰克，
1: 你、
0: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啊，别起哄。
1: 你甭管他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0: 嗯。
1: 我来如此。
0: 嗯，
1: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0: 嗯、哎，说的有道理哈。
1: 都废话。
0: 那怎样？
1: 你来这个如此，
0: 我来如此。
1: 你苗条。
0: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1: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0: 我多美啊！
1: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0: 行行行，
1: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0: 行
1: 行吧，
0: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
2: 你说了斋，
0: 我也说了斋。我就那么像鬼吗？你说怎么样？
2: 鬼也不是那鬼，也不是那
0: 鬼、我是个淑女，知道吗？
1: 我以为京班儿呢，我以为。
0: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上脸了，显脸小。
1: 问题是你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0: 海洋之心
1: 哦。我看，我看这
0: 五十六克拉，
1: 哟，
0: 怎么样？
1: 道具真下本啊，
0: 是不是？
1: 是，那咱们就开始，
0: 开始了，
1: 这就是船板了哈。
0: 哎，
1: 那我站这儿哈。
0: 当然了，
1: 你就趴船板上，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0: 行，
1: 对，
0: 饥寒交迫。
1: 对对对，
0: 好难演。
1: 对。
0: 来，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1: 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0: 当然了，豫语啊，音乐
1: 天哪，
0: 开始。
1: 嘿，这板子上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0: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山了，你想有多冷？
1: 哦，冷。那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
0: 啊，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水来了。
1: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谢克，
1: 入死，
0: 我可能不中了。
1: 如此啊，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我一样，这玩意儿。如此。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如此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

0: 终于是我的了。
1: 我打死你个龟孙儿！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栾平现开展榜样领航德润青春范振喜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七讲；栾平县中医院脾胃病科深耕中西医结合，守护群众肠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软实力和竞争力，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全局与未来。8月13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一直以来，承德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加快打造更有吸引力、更具竞争力、更加富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有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聚集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优化。